0: 志明，你别在这坐着了，走，喝两杯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哎，坐嘛。哎，我说志明兄弟，你这次可是给皇军立了大功了啊！要不是那发电机坏了，没毁成那地道，哎，我这身副官的衣服说不定还让你穿了呢。你这汉奸当的可真值啊！啊，
1: 我跟您说过，我不是汉奸。
0: 别逗了，你要不是汉奸，那你为什么给皇军送情报啊？
1: 我是被人陷害的。
0: 被陷害的？谁陷害你啊？啊，你在皇军这儿是吃香的喝辣的，哎，有什么不痛快的？你跟我说说。
1: 我想我娘了，我娘她有病，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都是那个天杀的苗旺旺，那狗娘养的，没有她，老子也不会变成汉奸的。
0: 你说的这个苗旺旺不是个医生吗？
1: 对啊，就是他，他才是真正的大汉奸。以前他给我娘治病，我一直认为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可他就利用我去县城给我娘抓药的机会，让我给那日本人送情报。狗娘养的，没有他，我怎么能传人这个？要是逮着他，老子一定要宰了他。
0: 你的意思是，这情报是苗旺旺让你送的？
1: 你就别在这装傻充愣了。那苗旺旺，还不是你们安排在那高家庄的那个内奸？你还在这装不明白？

0: 喂，什么？养狗的鱼跑了？飞！全城戒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1: 是我，小吴。哎，小吴同志，快进屋吧。哎，来不及了。鬼子有个情报人员叫地老鼠，就安插在高家庄。他的名字叫苗旺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叫苗旺旺。还有，鬼子的爆破专家正在赵庄和高家庄之间挖地道，准备实施燃烧弹和毒气弹的攻击，切记。
2: 你快走，设法把情报传出去。不行，我掩护你。你快走，走。慢慢，慢慢，全都滚蛋。快，你们下去，我掩护你们。
1: 兄弟，你先下。
2: 顾大哥，你先下。
1: 来不及了，你先下。

0: 嘿！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1: 是，
2: 报告主任。
0: 嘿嘿。

0: 郑仁太君，我可算是抓到他了。这一天，你得让我等了很久啊。
1: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啊！
0: 谢谢，谢谢你让我铲除了常山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2: 哎呀！把他给我带到唐司令办公室去。
3: 哎，我说两位兄弟，没什么闹着玩的啊！
4: 别动。

0: 哎呀哎呀，兄弟，你看你这脑袋，屋里头是兄弟，屋外头是兵，你这想搞演习呀？你是闹着玩啊？吓坏了我了。嗯，哎呀呀，还是兄弟了解我，知道我喜欢这一口。谢谢谢谢谢谢。哎，
1: 这件事与我大哥无关。
2: 这句话不需要你来说，让他自己说。
0: 怎么回事啊？你背叛皇军了啊？我可说过，谁背叛皇军，我汤炳辉可是饶不了他呀。
2: 等等，我要让他活着，因为他知道很多的军事秘密没有说出来。
1: 带走。

0: 大哥，来，大宝，平时我可待你们不薄，是不是？
1: 啊，不薄不薄，
0: 给我办点事儿，而且一定要办成，想尽一切办法把小吴给我救出来。
2: 唐司令，井上是肯定不会放过吴大哥的，
0: 所以咱们一定得小心，不然要被井上发现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2: 是啊。

0: 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了，那就是掉脑袋的锅。哎，
1: 是，放心吧，唐司令。
2: 放心，放心。
0: 高，实在是高。实在是高。

0: 好大哥，没，好大哥，啥？快上来，孩子呢？
1: 上级派我来接你们，
2: 老大哥，老张，
1: 我知道了，只要把孩子保护好，老张在九泉之下也是踏实了。快走吧。他娘的，是我，谭念才。
0: 谭
2: 大哥，给兄弟送饭来了。想
0: 得美。 这是唐司令专门给吴副官准备的，
3: 吴副官没押的这啊？
0: 你说他不在那儿？
3: 是啊，
0: 那天啊，正好是我们老乡的岗，去了一问呢，皇军啊根本就没有把吴副官送进去，
3: 他管哪儿了呢？ 行了，你们俩走吧。哎，等会儿，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是要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可是塌天大祸，知道吗？
0: 知道。走，
3: 来，走。哎呀，小吴啊，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可让我怎么救你呢？要不是这个混蛋捣乱，这个时候我们正是应该举杯庆贺胜利的时候了。由于近期我们帝国战事群破，遭到兵源的匮乏。 北平到保定的公路和铁路频频遭到土八路的袭击，发电机不知何时到来，举杯共庆的日子遥遥无期。
4: 老同学，既然土八路能挖地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挖呢？与其痛苦地等待着发电机的到来，不如主动出击，采取人工挖掘。 再说了，我们不是没有挖过，
3: 并非不可，但绝不是上策。高川宝之所以次次在我们的强攻之下

0: 化险为夷，这说明什么？说明高川宝已经掌握了地道的精髓，在这方面正是我们的短处。
1: 哼，我看未必。别忘了，我也是赫赫有名的隋道爆破专家，我就不信战胜不了他们。
2: 横军，
0: 老同学，
2: 我对你的爆破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啊。
0: 圣战已经七年了，毫不客气地说，这七年来中国农民的智慧是在我们的刺刀下已经完全开发出来，到达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经常使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不屑一顾，但是毕竟给我们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1: 江上军，请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雄心壮志。
0: 老同学，我曾经反复的思考和总结我的前任山田君，他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是我那句老话，有些事情过于轻敌哟。
1: 怎么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高川宝了？
0: 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对付高川宝的地道只有两个字，速度。
2: 速度，
0: 对，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打通高川宝的地道，在他没有反过来之前，你的燃烧弹就将他们已经化为灰烬，何不痛快呀？
1: 江上君言之有理。
0: 老同学，对付土八路需要耐心，戒骄戒躁。
1: 你这是分明在教训我呀。
3: 报告，进来。
4: 井上队长，对不起，属下办事不力。
0: 怎么说，吴副官是不想把那个女人交出来了？全城草木皆兵，我就不信这个女的能躲到哪里去。
2: 趁着天黑从这里赶紧出城吧。
5: 我要去看看老张。
2: 哎呀，红妹呀，现在全城都在戒严，你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嫂子，咱们走吧。
2: 走吧，
6: 咱们说谢谢。
2: 走吧，来，孩子，
6: 路上保重。

0: 张宝，你这个想法太好了，猎枪的枪膛短，射程近，哎，要是用这个做，把它从中间破开，中间安上一个铁管，外头呢再用铁箍死死的把它箍住，这样呢它的枪膛长了，射程就远了。
1: 没错，枪膛一长，射程就远了，没准儿这杀伤力也很大啊。
2: 到时候墙找好了，我给他来个锦上添花，怎么样？
1: 你怎么锦上添花？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是咱舒服，小鬼子都邪门去吧。
1: 就他鬼点子多。
3: 队长，队长啊，村里来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说是找你。
1: 抱孩子的女人。

0: 你想，都弄清楚了吧？问清楚了，我看他也不像是汉奸。哎，那谁要是汉奸，还能把那个汉奸那两个字贴脸上啊？那美国人要来了，现在呢，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
1: 谁敢保证他没预谋啊？对不对？嗯。哎，
2: 彭鹏，
3: 慢交通志。哎，
2: 我还正想找你呢。是
1: 吧？啊。哎呀，我呀也有事儿，正要找你呢。
2: 左。
1: 司令，不敢。
2: 左，
1: 您太客气了。
2: 左贺。
1: 三兄弟，以前哥哥我耳朵根子软啊，让小吴来回捣鼓，哼，让你受委屈了。哎，
2: 哪里哪里，都怪小弟我，今后啊还仰仗您多多关照。啊，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 从今往后，咱俩就是过命的交情，谁要敢说你半个不字，我拿他的脑袋试问。多谢大哥提拔，
1: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免礼，
2: 咱用不着这么客气。哎呀，
1: 大哥，
2: 嗯，
1: 小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问不能问，说。
4: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

0: 提西林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提西林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1: 嗯，
0: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对对对，嗯。
1: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5: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庙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1: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1: 嗯，
0: 不能

0: 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1: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2: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

0: 看的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2: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 是吧？有。

0: 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它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胶。

太平共九种，诵经成禁，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您叫兄弟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坐。你说这该死的小吴啊，跟了我九年了，我对他薄吗？我对他不薄啊，啊！可是他居然在井上那儿让我背上了一个私通八路的嫌疑，你说是不是罪该万死？
0: 应该千刀万剐。
1: 所以啊，三兄弟，你跟井上走得近是吧？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小胡被井上关到了什么地方？
0: 哎呀，大哥，您是不是想把他给弄出来，然后悄不声呢？嗯，
1: 对了，现在你说什么都晚了，是不是？他陷我于不义，我就不客气了，啊，对不对？他让我在井上那儿弄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我不弄死他，我弄死谁呀？你告诉我，他被井上关到什么地方了？
0: 哎呀，大哥，兄弟，我也不知道警察队长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了。
1: 你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当真不知道？
0: 当真不知道。
1: 你等着。告诉我，他就归你了。
0: 哎呀，大哥，他归我，我也不知道啊。
1: 三兄弟，不知道也归你，咱俩一起想办法，你说怎么样？
0: 哎，好。
1: 说起来，喝茶。
2: 情况就是这样。老张大。

0: 老张是我们的老地下了，这小吴也让他们给杀害了。
1: 我找他去。
2: 你上哪儿啊？
1: 我去宰了苗王那王八蛋。
2: 你嚷嚷啥呀？不早就怀疑他是个汉奸了吗？
1: 那我就搞不懂为啥老不抓他。
2: 抓什么啊？

0: 证据吗？再说了，我有我的打算，你知道吗？
1: 宝哥，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像个女人。
0: 你站住！
2: 对于苗娃娃，咱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0: 美国人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燃烧弹和毒气弹。你瞎搅什么呀你？走，咱俩找大康。
2: 别添乱了。
3: 陈茂，我觉得啊，鬼子一定会从黑风口方向挖过来，啊，挖通咱们通往赵庄的地道。
4: 咱们庄离赵庄只有3里地，你觉得他们要挖，在哪儿挖呢？
3: 他们既然使用了挖掘机，就一定会走捷径，啊，那么说呢，这里还有这里，咱们就要小心了。
4: 我想，很有可能在这里。
3: 不过我觉得啊，这一带啊，咱们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啊。
4: 没错，咱们现在挖地道是来不及了。丁霞，你多带一些队员，在这个附近呢多注意点情况，一发现有什么不对，赶紧报告我们。还有啊，我想，咱们用聪博师傅的那个地雷，在我们庄和赵庄之间呢，多放上一些。如果小鬼子要挖到这儿来之后，咱们就给他炸了，把洞口给他封住。
2: 也只能如此了。
3: 陈宝，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咱村里的双层地道。你看啊，如果一旦鬼子把第一层炸透了，第二层的地道口很快就出现了，然后他燃烧弹啊、毒气弹就会顺着这儿排放进来，火一烧，毒气可是无孔不入啊。到时候咱们的棉被啊、土木，我担心堵不住啊。
4: 再不行，咱把它也炸了，把这个洞口给它封上。
2: 这只是应急的办法，关键的是，我们要是炸第一层地道呢，还勉强能保住几个透气孔。这要是炸第二层地道，那咱们怎么透气呢？
3: 要不，咱还用原来的办法？往上挖，用几个竹筒子连接几家厨房、草垛、犄角旮旯的地方，把它穿起来连起来，这样不就能透气了吗？
4: 行，我看啊，大康，多结几个竹管子啊，把关键的地方像这都连上，咱们也来一个土电话，你说呢？
3: 好。

0: 听到了。
1: 好了，
2: 走。哎，

0: 爸爸
1: 啊，
0: 正好，咱这俩
1: 啊，
0: 我想买了个大地雷，上面呢买了个小地雷
1: 啊，
0: 到时小鬼子一下来，绝对跑不了。
1: 好啊，来个双保险，
0: 嗯
1: 啊，在那块就可以挖，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宝哥，宝哥，
1: 我是船宝，什么事儿？
2: 宝哥，快上来，那洋人来了。
1: 好，知道了。宗茂师傅，那我先上去了。
0: 好，
1: 你接着干。
0: 好嘞，好嘞，好。
3: 哎呦，这就到了高铁庄了。
4: 啊，哎，师傅，
5: 师傅高铁庄。
3: 哎呀，好，来来好，
5: 好，
3: 来来好。
5: 来来，带着外国人呀、
3: 啊！哎，这可是咱们的好朋友啊！
1: 来来来，局长，
3: 哎，船宝，
6: 来
7: 来来，欢迎你们！哎呦，老
3: 铁，欢迎！
5: 船宝，
3: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美国军事观察员杜伦中尉，是来了解地道战的。
1: 早就听说了，洋鬼子嘛啊！
8: 说话，你就不喜欢这么说话。
1: 那听不懂啊啊！
9: 什么？谁说我听不懂啊？
1: 啊！
9: 你看看
10: 我，
9: 我不是洋鬼子啊！你觉得我是美国人？
1: 美国人，
5: 美国人。
9: 你是那位擅闯地道战的姚川宝是吗？
1: 啊，我是，还能听得懂中国话，说的还不赖啊！
9: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的朋友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两个大老爷们还抱一块儿，真丢人。
11: 这是人家美国人的礼节，
1: 咱们中国人也有礼节，对不对？
11: 嗯。
1: 来，你好，
9: 你好，我的太热气啊，我就说你痛了。
10: 我这是第一次见西洋人，咱们高家庄也是第一次吧？你瞧人脸白的，跟白嬷嬷似的。
3: 乡亲们呐，过去啊，咱们管那个火柴啊叫洋火，管那个自行车呢叫洋车子，管那个煤油呢，叫洋油，管这个西洋人呐。叫这个西洋鬼子，管小日本呢叫东洋鬼子。这位朋友啊是来帮助咱们的，所以啊咱们不能管人叫鬼子，对不，陈宝？
1: 没错，叫洋兄弟啊，洋弟兄，
11: 叫洋大哥也可以。
3: 杜伦中尉，这位是高家庄的林霞村长。
12: 你好。
9: 哎，你好，太迷的村长，你好，你好。哎，你好，
3: 这是玉梅。
9: 哎，你好，你好，
13: 你好。
9: 哎，你好，
3: 大康，大康，大康。这是大康，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毛妮儿，
14: 哎，你好，
3: 淘气儿，
14: 哎，你好，
9: 欢迎欢迎欢迎，
3: 臭不着，
9: 哎，你好，
3: 有娃，
15: 哎，你好，好了，哎，
16: 我就奇怪了，他俩过去好的就像一个爹一样的，为何汤司令要把他给干掉呢？
17: 就这些吗？
16: 还有，他让我设法找到吴副官，把他干掉。警察队长，这汤胖子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17: 胡桑，你对皇军很忠诚，你可以回去了。至于这件事情，不能外传。
16: 嗨。
17: 喂，
18: 我刚刚接到上级的通报。
16: 嗨，
18: 现在有一名美国观察员已经进入了晋中平原，我命令你立即将其抓获，以此做人质，向美国政府施压，要其将在太平洋、东南亚的军队全部撤回，以扭转我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你得明白。
16: 嗨嘿，
19: 司令官阁下，请您放心，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美国观察员。
18: 老西，我会亲自督阵，
19: 请司令官尽快把发电机发过来。
16: 嗨，
4: 杜伦中尉啊，是咱们盟军观察组的成员，是10月13号从重庆抵达延安的。
12: 快坐下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块请。请来来来来来，
19: 大家都坐吧。来，杜伦中尉
4: 是美军

0: 纳德将军部队的服过役，小时候啊在杭州住过，所以啊会说咱们一些中国话。这次到咱们这儿来，主要是考察冀中平原和咱们高家庄地道战的。张宝啊，林霞，你们要尽可能的为他提供考察的方便啊。
1: 我们这里条件不好，千万别嫌弃啊。
2: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哎，我在延安的时候，在你们新华日报看上去一篇就关于你们的地道战，然后就看就像这个是太好了，所以我来这边就是揭开这个秘密了。
3: 要想揭开这个秘密啊，很容易啊，在咱们村啊不远的地方就是小鬼子的炮楼。今天晚上你跟我们出去一趟，跟小鬼子的巡逻车干上一仗，你就知道这个秘密是如何来的了。
2: 那我们需要多少兵力啊？
3: 我们需要，
2: 35人，对吧？
3: 3到5人
2: 啊，
3: 3个到5个。
2: 你开玩笑吗？35人就敢和小鬼子打仗？那去的话就死了呀！
3: 不敢去了吧？啊？
2: 是我觉得太危险了，那这样做谁同意跟你打仗啊？
0: 杜伦中尉，这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游击战，是一种啊猫捉老鼠的游戏。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就听说过八路军很少的人，也很少的枪，所以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打几枪就跑了。那这样的战斗力真不大。
4: 西安人，你可别小看我们这几个人啊，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还就这几个人能让鬼子鸡犬不宁呢，你信吗？
2: 小妹妹，我不是看不起啊，我就是不明白
3: 啊。杜伦，你这不来到高家庄了吗？住上几天啊，你就知道我们高家庄地道战游击战是怎么回事了。
2: 那我可以参观吗？
3: 你当然可以参观啊，天上地下村里村外你都可以参观。
2: 那天上你们还有飞机吗？
3: 我们没有飞机，我们的天上指的是树上和房上。
5: 赵区长
0: 好，树云、小王，哎，你们来的正好。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盟军观察组的杜伦中尉。
5: Hello, welcome to here. My name is 舒云。
2: Wow, you speak English Thai great. Well, I'm here because I've seen the report and it was such an amazing story that it was like a daydream, you know. And so I had to come here to get to know a bit more about it, what's going on here.
5: 这绝不是白日梦，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无法理解，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之下，我们的民族正在遭受着多么惨重的灾难。但是我们并没有屈服，我们擦干了身上的血泪，掩埋了亲人同胞的遗骨，拿起刀枪奋起抗争，在我们所热爱的这片中华大地上，创造着无数你所认为不可思议的抗战奇迹。杜伦中尉，我要告诉你，白日梦这三个字是对我们死去同胞的最大侮辱。高家庄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抗争精神，我们一定会取得抗战胜利。
6: 京城太君，我的好兄弟，在你看来啊，这个事情就挺复杂，是吧？可在我看来，这就是个屁事儿。你要说在我们冀中平原上找个中国人，那难上加难；你要说是找个洋人，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7: 好，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6: 啊，你放心，只要这个洋人进入我的管辖区内，我一定给你逮着。
7: 还有，派人去一趟高家庄。
6: 现在就去。
7: 对。

0: 但不要进村，在村外放几枪就够了。
1: 啊，我知道了。哎呀，太监是想给苗旺旺发个信号。嘿嘿嘿嘿，高，实在是高。哎，这兄弟，我那个兄弟小吴副官，
0: 当务之急要抓住美国人，剩下的事情由我自己来解决。
1: 啊，不是，我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交代了没有。
0: 交代了。而且把你也交代了。
1: 交代我啊。哎呦，正常太君，你可不能偏听偏信。我们这儿老话说得好，兔子临死还乱咬人呢，所以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个我一定亲手把他宰了，完了我替你报仇。啊，不是替那个，我谁让他背叛皇军来的？
0: 唐司令。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的官员跟我说，没有你们把陆军没有这么多在，然后他说就是如果我已经最吃的饱，已经很好，我真的没想这么多菜也这么好吃，你们真的让我真感动，真的谢谢你们，
3: 朱雷先生，
2: 谢谢啊。
3: 我们的战士啊，在前方的确很苦，但这毕竟是后方，这些呢也都是一些土特产，不要客气了，来，大家一起吃吧，
2: 来坐这边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4: 你们先吃吧，我给你拿酒去啊。
5: 好，妮子。
2: 可是为什么得去做饭，然后我们就是吃啊？
6: 杜伦先生，哦，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跟你们那儿可能不太一样。
2: 对啊，
3: 来，
2: 我们在美国不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女士优先 ，ladies first。
5: 这是在中国，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了解的啊！来，倒酒，
3: 来，杜伦先生，来，
5: 欢迎你来到高家庄啊！
7: 来，胡队长，不能再往前走了，前头就是高家庄了。胡队长，你说咱仨人没事上高家庄干嘛呀？啊？
8: 你他妈少打开！哎，老谭，让这小子给你带路，到了村口，啊？放上三枪就回来。
7: 行，哎，侯队长，你还是别让我去了，这要让民兵抓住我可就完了。
8: 你他妈不去谁去啊？你是高家庄的人。
7: 我，那唐哥，你看你，
9: 哎，你看老子干啥？老子脸上有钱啊？
7: 不是，你还是别让我去了，这要是让高传宝抓住，非把我皮扒了不可。他们现在可是把我当成汉奸了。
8: 我告诉你。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让你去到高家庄是为你好，知道吗？
7: 那您还是为别人好吧。我这在村里的时候，我好歹还是个顺民，这到了县城，莫名其妙我又成了汉奸了。现在让我跟你们俩汉奸一块出来，我不去。
8: 我告诉你，你去不去啊？
7: 你
8: 今天你去也给去，你不去也给去。你要是不去，我现在就替高传宝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说明金，你信不信？
7: 我
9: 妈的，去不去？
7: 我
9: 啊，你说我们是汉奸，你是什么？啊，自己身白羽毛，还他妈说别人是妖精，你他妈也
8: 行了，
9: 看看你那汉奸样。

0: 行了，别跟他啰嗦了，你们俩放精神点，赶紧去吧。
1: 走，
2: 他们走啊你！
0: 老谭，他要敢跑，给我蹦了！
1: 走，快他们走啊你！走。

0: 谭大哥啊，咱们这到底要干嘛呀？
1: 发信号啊。
0: 给谁发信号？
1: 哎，你打的那么多干什么？走走啊你。

0: 军又来了，这个每一家的这个地道啊都是相通的，这样呢就可以互相支援，互相保护，啊，在紧急的时候呢，
1: 这个叫伤势怎么回事啊？
0: 啊，这是敌占区，放冷枪呢是常有的事儿啊，没关系，走。
1: 你看啊，是这样。 我想在这个地方加到反转门，鬼子一下来，上面拉绳，一拉绳，门一翻转，就可以把鬼子扣在里面。你觉得这么改进会不会更巧妙一些？
2: 嗯，巧。你还没看呢。嗯，哪儿？哪儿？这儿是吗？
0: 哦，这里，挺巧的。大康，大康，嗨，川宝，
3: 嗨，
0: 谁来了？
3: 哎，
0: 你好，
3: 杜伦，
0: 我跟你说啊，大康可是我们高家庄的地道专家，我们的地道都是他设计的。哎，
3: 你好，我们是应该是同行吧？
0: 怎么同行？
3: 对啊，
0: 我是睡的建筑啊，和地道很像啊，应该是同行吧？啊，同行。没错，算是同行。这回啊，你俩可以拉在一起了啊。
3: 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两个男人呐，他们可以在一起啊。
0: 杜伦，啊，我说拉在一起啊，不是拉手的拉。啊，我说拉在一起啊，是你俩能聊在一起，能谈在一起，明白吗？OK，明白了。那我现在特别想看你们的地道啊。好，没问题啊。这个屋就有地道。
3: 可是，怎么还没发现呢？
0: 你要是能发现，那小鬼子不就早就发现了吗？啊，大哥，里面看看。
4: 我跟着你们来，
0: 杜伦，你看，哇，真奇妙啊！杜伦，这边看看，哎，怎么样啊？杜伦，
4: 挺地啊，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猜这个是什么？ 嗯，不知道吧？是的，这个是土电话，啊，土电话，听啊。
5: 然后呢？这个铃声一响，就说明有人啊要跟你说话，然后呢，你就用这个说话啊。我给你试一试。有人听到吗？我是船宝，我是船宝。
0: 小静，我是小静，有什么事儿吗？有一个洋人要跟你说话啊！好的，来，洋人，哎，你应该不要叫我洋人啊，我叫一个名字啊，我叫杜伦。<笑>哦，好的，杜洋人，明白了吧？怎么说话呢？这个就是土电话，来，我再领你看看这个。 这个呢，是透气孔，啊，这小。

0: 了要放毒烟毒气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拿它换气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传话筒，要不要试一试？
1: 这谁发明的这个？
0: 这个是我们高家庄人民发明的。
1: 挺不错啊。
0: 走，这边看看。小心点啊。
1: 还有我。嗯。
0: 杜兰。想不想看看更好玩了？
1: 当然想啊！啊，
0: 我叫你看一看，什么叫地道中的地道？
1: 地道中的地道，
0: 没错，就是地道里啊有地道啊，明白吗？
1: 地道里的地啊啊！你这么厉害呀！
0: 啊，看一看这个，这下边。还是一个地道，啊，小鬼子要是发现了这个地道，往里边灌水、灌烟，或者是小鬼子进来了，我们呢就进入第二层地道。走，我领你看看去。
1: 要下去啊！哎呦，小心啊！
2: 你小心，
3: 你也小心。
1: 是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其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

0: 这个象形石，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是我师，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2: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3: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0: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周杰伦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周杰伦玩周杰伦，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0: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杰伦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段。
0: 哪里去？
1: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杰伦，说去的朱杰伦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生的孔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好你那个枪了呢？我
5: 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6: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5: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7: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9: 妈妈，快看山鸭顶，爸爸辛苦操心。
8: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0: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8: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长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西为路，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长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季。

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

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月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来来来，小心点。
1: 来，第五。
2: 好。
0: 怎么样？啊？不错吧？如果要是小鬼子进来了，我们把梯子撤了，上面呢弄成方盖，还可以做成陷阱，小鬼子一掉下来，我们就收拾他。
3: 哦，这么厉害呀！
0: 美国有吗？
4: 好像没有啊。你
3: 有这么厉害吧？
0: 走，上里边去。
5: 送机票吗？
0: 对。这里边两边的墙啊，我们都加固过了。
1: 杜伦政委，
0: 怎么样，杜伦？
3: 哇、wow, ，amazing！
0: 说啥？你不能说洋文，你呀、啊、得说中文，要不然我们听不懂。
3: 对不起，太生气了，很像一个艺术品。
0: 艺术品？啥叫艺术品？
3: 就是一个作品，很美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啊。
0: 杜伦，我跟你说啊，这漂亮啊，在我们这儿不管用，我们呢得是实用。怎么样能收拾小鬼子，发现小鬼子，消灭他，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艺术品。
3: 你们很谦虚啊，就是跟我的心意相的中国人呢、啊。
1: 杜伦政委，我觉得你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3: 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了？
0: 行了行了啊，不管啥意思，咱不说了，走，咱们上那边看看去。
1: 走。
0: 小心点啊。来，给我，给，来，再看，怎么样？哇，
3: 太神奇了！像这样的地道，别的村还有吗？
6: 有啊，在七雄平原上啊，这样地道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并且村村户户地道基本相通。
1: 下一步，我们准备还把地道挖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挖到敌人的炮楼下面。
3: 哦、那你们用这个来抵抗日本飞机的炮吗？
1: 没错。哦、
3: 那这边有多深呢、啊？
6: 正好两米半。
3: 两米半太糟糕啊！那你看，一个重磅炸弹就砰没有了。
0: 杜伦，你是洋指挥里边的很厉害的人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有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苍蝇蚊子的吗？啊！我再问你，你们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湖里的虾米和小鱼吗？啊！
3: 那你真会开玩笑啊！
0: 我这不是玩笑，我这是话糙理不糙啊！

0: 曹娟儿
1: 啊，哥
0: 啊，
1: 哎，
0: 那杜罗呢？
1: 哎，屋里睡觉呢。
0: 叫他起来啊，也该吃饭了。
1: 哎，好。哎，老杜，哎，杜伦先生，起床了。嗯，
2: 哎，别开玩笑啊！
1: 哎，谁开玩笑了？鬼子真的来了！
2: 你开玩笑也要看对象啊！真的，如果真的有鬼子来了，你不会跟我这样说话，真的。那，你来这边躺一下啊！
1: 啊，
2: 我给你表演两个人啊！
1: 啊，
2: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去说啊！你应该这样啊，然后，啊！
0: 其实啊，杜伦，我们经常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即使小鬼子来了，我们也不会这么慌张的啊。
1: 就是啊，小鬼子来了，我们也习惯了。要像你这样似的，要不了几次就得得病。
2: 啊？什么病呀？
1: 就是，神经病，就是你这是这里有问题，有问题就。鬼子来了。
0: 好了，
2: 啊，谢谢，谢谢。
0: 行了，杜伦，吃饭了。
2: 好
0: 啊，
2: 走。哎，林霞，早上好啊！
3: 早上好，吃了吗？
2: 哦，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你们早上的时候问我吃了没啊？
3: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2: 哦，
3: 嗯，
2: 可是我还不习惯，因为我还没吃饭呢。
3: 那一会儿我去给你做碗手擀面，好吧？
2: 好，好，很好。那我很喜欢吃。那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天天早上晕吐啊？
3: 因为挖地道的土必须得及时清理，要不然就会暴露地道口的。
2: 哦，那你们中国女人很勤劳啊。嗯，你 ，You're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Do you know that?
3: 嗯，你说什么？
2: 嗯，就是说，你很有魅力，我就是很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3: 我先去忙啊，
2: 嗯，
3: 走了啊。
2: 嗯
4: 嗯。小鬼子一旦知道杜伦在咱们高家庄，一定会纠集重兵疯狂的杀来。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他，万万不可出现问题啊！要是出了问题，咱们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影响可就大了。
0: 我知道，局长，你就放心的开会去吧。自从上回我们跟小鬼子干了一架，这小鬼子对我们的地道啊实行了爆破以后呢，我们现在请来了村婆，协助我们把村里边所有的地道呢翻新了一遍。现在家家户户都设置了机关，现在就巴不得这小鬼子来呢，你就放心吧，一定会让美国人好好的开眼界。
5: 对对对对，到时候让他知道在校名家补强的厉害。嗯，
0: 好。我们现在这个地雷呢，已经安放了所有各处

0: 谁？站住！
1: 苗大夫，
0: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站住！

0: 你这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你是不是想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竟然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给跑了！我说你那手里的枪是烧火棍啊！
0: 你行了，你以为我愿意让他跑啊？
1: 我不就
0: 你什么你啊？行了，咱啥也别说了，看队长来了怎么收拾你！
1: 哼。

0: 永华，咋回事？
1: 队长，傻哥他……行了，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2: 我把棉袜给放跑了。
3: 他往哪跑了？
2: 我在村口站岗，看见棉袜吗？我让他站住，他撒腿就跑。我开了一枪，我以为打着他了，结果过去就剩这药箱子，人没影了。
0: 哎，小青，你上哪儿去？
3: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
1: 对，不能让他跑了，我去追他。
0: 你给我回来！我正想让他跑呢。
3: 啊？
0: 啊什么啊？明华，通知各小组到这儿来开会。
1: 是。
4: 走。

0: 司令官阁下，这苗王啊走的正是时候。上回咱们不吃了一个大亏了吗？这回咱们已经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就等着小鬼子来了。只要他一来，咱就跟他好好的较量较量，是骡子是马，咱就拉出来溜溜，对不对？
1: 对，
2: 对，
3: 咱们这次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小鬼子。嗯，
4: 对。
5: 他们不是有什么爆破专家吗？如今啊，咱有地雷大王了，让他们来吧，让他们尝尝咱们山东铁西瓜的厉害。
6: 什么狗血专家，安给他单挑。
7: 林夏，时候不早了，咱们按照刚才的部署啊，大家分头行动，好不好？
1: 好，
7: 走。
5: 陈宝啊，这小鬼子要来。
1: 肯定也是冲着渡轮来的。
8: 没错，
1: 我建议啊，咱还是把他先送回去。万一出点啥差错，咱咋向上级交代？
8: 哎，发烧了什么呀？是不是本想要鬼来呀？
1: 没错，小鬼子要过来，而且小鬼子这回过来呢，就是来抓你的。
8: 啊，
1: 你
8: 抓我？
1: 害怕了？没关系啊，等天一黑呢，我就派人送你回区里。 可是我不要啊！我要跟你们战斗，我也要看你们怎么用的土炮、土洞、土枪，就打死日本人啊！哎，尽管那个土洞不安全啊！啥？土洞不安全？杜伦，你到现在还怀疑我们的战斗力是不是？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是想走，我还不能让你走了呢。
9: 什么？
1: 没关系，有些事情我可以做主。我今天就要你看看高家庄地道战，我们怎么用土枪、土洞来消灭小鬼子的。啊！
9: 好啊！
1: 淑媛，这都要打仗了，手里拿着什么？
9: 这个呀，这个叫橄榄球，是杜伦做的。喏，给你。
1: 橄榄球。 哦，你想我玩吗？我可以教你啊。你要吗？要。我倒是很想试试啊。大哥，哎，你看啊，如果咱们把这个手榴弹在地道里扔给小鬼子，他会不会躲？
5: 他肯定躲呀。
1: 没错，那咱们把手榴弹装到这个框框里，把弦拉了，再扔给小鬼子，你说他有什么反应？
5: 哎，他肯定不知道什么东西。嗯，他肯定会拿起来看。
1: 没错，他这一看，咱就叫他人仰马翻啊！这
5: 个好啊！
1: 杜伦，这个东西你还能做多少个？
8: 我要多少弄多少。
1: 好，你从现在开始能做多少，你就给我做多少啊！淑媛，你帮着他。哎，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地图上的地道，你都进去过吗？
1: 嘿，太君，我进去过一些，但是大部分地道被皇军已经炸毁。但现在他们对地道已经做了大量的改进。您看，这里和这里已经改成了双层地道口，这里和这里已经改成了双层地道口。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0: 你标记的是什么情况，
1: 太君？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改造的地道比以前肯定是。

0: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得好好的想想，还可以补充。哎，对了，太君，他们从山东请来两位地雷专家，在每家每户设置陷阱，布置地雷。
2: 把土埋上，
3: 小心点。来，把土埋上。慢点，对吧？
4: 哎，林枪，你们在做什么呢？
3: 我们在挖陷阱，埋地雷。
2: 啊，是什么意思呢？
4: 我们把地雷和这拉绳要先埋好，等小鬼子一来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线给挂上。
2: 哎，这叫不见鬼子，
5: 不挂弦儿。
2: 那敌人来到这个雷区怎么呢？我们一拉绳子，地雷就砰的爆炸了。啊，那你们还是要来一个线呐、啊？我们那边的地雷不用拉线，就是按开关，就是砰砰砰，特别厉害。然后，因为我觉得拉线特别容易坏了，也后果挺可怕啊。
3: 哎。 猫腻说的，那都是常规地雷。俺们现在买的是板垒。哎，一天两天给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说哈。看上吧。啊。一根头发丝儿。嗯。这一头嘞，连着地雷；那一头嘞，连着门。小鬼子一进门，这地雷啊，嘣，炸死他们。
2: 那你的意思是？
3: 一个头发可以引爆一个地雷，这可是不可能的。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事儿多了。你说地雷啊，我来劲儿了。我跟你说说啊，有这个挑雷、土雷、石雷、肥雷、水雷、管雷、子母雷、连环雷，还有老鼠夹子雷了。
2: 啊，等等，OK 了。<笑>
3: 把他说懵了。你这样吧，你拿个本儿记记，我刚才都说了一半儿，我从头给你絮叨絮叨啊。
2: 这个条类哦，no，不管有多少地雷，我知道一再上，这个类会炸爆啊。那你们的地雷是多信号啊？
5: 什么信号啊？
2: 媳妇儿，给他说说。
4: 俺们这个叫不拉不响型地雷。<笑>
2: 那我没听说过这个呢。那你们这些的地雷怎么？
3: 拿闲了，啊，在那边的夹层墙里边。啊，什么墙啊？
4: 王妮儿，你带杜伦中尉去参观一下。
5: 你带杜伦中尉，想让你带他去参观。
2: 哦，对，你是村长的吧？那你给我讲，我能听明白啊。嗯，
3: 你说这个地雷，村长还是我带他去吧。
4: 好，
3: 我专业，我正规。
2: 啊，
4: 你们又带掌柜啊？
5: 俺们正规。
6: 那个，这样，你看杜伦中尉，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你就让咱们地雷大王带你一块儿去参观，好吧？嗯，啊，
5: 走，俺们带你去。
6: 走。太君，所以啊，我劝皇军尽量不要走进院子。
7: 司令官阁下，大概情况就是这样，请长官训话。
6: 你先讲一讲你的作战方案吧。嘿，根据上述的情况和上次的成功占领高家庄的经验，我建议如下：一，首先要牢牢地掌握、控制住高家庄的地道和通往赵庄的地道，防止像上次让他们脱逃。第二，重兵进村，速战速决。 找到他们的地道的薄弱环境，采用攻心战术，抓住美国军官，然后横陆军对其实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司令官阁下，我要让高家庄从此在机动平原彻底消灭。横陆军，你所需要的电动车就停在外面，随时可以供你使用。
8: 谢谢司令官阁下，我会在30分钟之内打通高家庄、赵庄的通道。

0: 司令官阁下，战争打到这个份上，东南亚吃紧，西南受阻。
1: 苏俄早已对关东军垂涎三尺，所以这场战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0: 我只想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嘿，
0: 那就立即出击。司令官阁下，请听我解释。虽然不久前我们对高家庄实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你已经看到，他们速战速决。
2: 对敌道重新休整，所以现在贸然出击，势必适得其反。
0: 难道你将我坐在这里，等着美国人送上门吗？
1: 不，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天时。
2: 哦，司令官阁下，井上君所说的天时，就是择机出击。现在正值寒冬腊月，华北平原正被一层冰霜所覆盖。
0: 而在冰霜下面，那神秘的地道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明白了，
1: 司令官阁下，所以我建议，明天清晨，全线出击。
0: 好，我会亲自坐镇，静候你的佳音。
1: 嘿。
3: 杜隆中尉，哎，林强，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买地雷吗？可以啊，来。
4: 谢谢。林小姐，大康哥让你去看看他挖的地道。
3: 哦，好的。那对不起的，杜隆中尉，我得过去一趟。小王，你接着埋啊。太完美了。
4: 有中国女人所有的美的，勇敢的，勤劳的。哟，
3: 杜伦先生，您才来几天呀，了解这么多？她是我的女神，淑云，你说，她会不会喜欢我？啊，
4: 够呛。够呛，你什么意思？是过我呛的意思吗？
3: 哪不，我再错了吗？够呛，就是不大行，基本就是没戏。哦，哎呀，
5: 干脆这么说吧，就是不太可能。啊，那太痛苦了，我。
6: 妮儿，你哥呢？
7: 去村口了。
5: 哦，赶紧送。我累，放你。
7: 好嘞。哎。
5: 媳妇儿，等一会儿，先别挂件儿，先放上。可是，我就想啊，怎么能把小鬼子引到他的身边来呢？
8: 陶老，哎，
5: 陶老，
8: 哎，陶老叔，
5: 你要的鱼目虾拿来了，
8: 来，我看看。
5: 陶老叔，哎，
8: 你看看，这么大，哦，真沉啊，陶老叔。
5: 你手够巧的，那是啊，怎么说在边区兵工厂也有你陶乐叔一号。这玩意儿我试过了啊，一次能装5斤铁沙子，架在这儿，一枪打到桥头，没问题。啊，
8: 什么？5斤铁沙？我的娘啊，5斤铁沙，
5: 这就是一门炮啊，这就是。
8: 就
5: 是啊，要是再粗点，就是一门大炮。哎，不过啊，就是田要麻烦。
8: 麻烦就麻烦点吧，只要是一打能一大片啊，那没问题。哎，20多人站在射程里，一枪保证全倒。哦，我就在想，哎，怎么把小鬼子能引到这个草人的身边？哎，现在就把这个土枪给草人，叫他引过来啊！
5: 哎呀，这枪一响，不信小鬼子不过来。嗯。

0: 可是这枪它怎么开呀？啊，
1: 这个简单呀，俺们可以找一条鱼线，一头拴在这个扳机上，另一头拴在一个老鼠夹子上，把它埋在土路上，只要鬼子从这儿经过，一碰这个老鼠夹子，砰，肯定就能搬动这扳机了。
0: 聪明啊，这不愧是避雷大王的媳妇儿啊，那也给你起个绰号叫土枪大王。
2: 对，土枪大王，土枪大王，
0: 来了，这个就这么做。哎呦，
3: 啊，大哥，看日本人这阵势，这回高家庄算是彻底完蛋了。
4: 但愿如此吧。哎，啊，我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3: 什么事儿？
4: 你小子没喝就晕了。装是不是？你说什么事儿？啊，
3: 是不是吴副官的事儿？
4: 对啊，
3: 您没有问警察队长吗？
4: 我他妈要能问，我让你问吧。啊，你说这小子，你进去了你就进去了呗，你还把我咬出来？你，我得赶紧知道了他在哪儿，我得弄死他，你知道不知道？这次打完了高家庄，回来还得折腾他。
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找到了。
4: 行了，胡子儿，没事了，回去吧。
3: 哎，大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吱一声啊。啊，
4: 走吧。说，哎，
6: 大哥，这吴副官啊，现在就关押在城西门旁的宪兵队里。
4: 你怎么知道的？啊，
6: 我认识宪兵队一个日本人，我还给点金票。都给他20块钱呢。
4: 你就认识钱是吧？
6: 大哥，现在打那点事儿多不容易啊！
4: 能光打听事儿，你得把人给我捞出来。哎呦，
6: 大哥，要弄出个人来，还不得千八百的？
4: 千八百的，我给你预备啊！记住了啊，去的时候一定带着大炮。去了以后这么办：这第一，要避人耳目；第二，你要是把事儿给我办砸了，我他妈诛人家九族，我灭你门，你知道不知道？
6: 啊，是，大哥。
7: 你们试一试啊！
1: 哎，哎，这个大小刚合适，杜洋人。想不到你的手艺还这么好呢。
7: 谢谢呀、啊、可是这个是我的、这个也特别容易做啊，是送给你好吧？
1: 这个送给我的哟，这个大小是可以用来装地雷的。这个装地雷，
7: 这个玩的，
1: 这个玩，
7: 我教你好吗？
1: 好啊、哎、来教我怎么玩。
8: 我们姑娘家的哪能玩这个？都小孩玩的东西。哎呦，
1: 没事儿，毛妮儿，我觉得呀，这个挺好玩的。
7: 我们在美国这个玩就特别流行，小孩子、大人就大家都特别喜欢玩的。
8: 那女人也玩吗？
7: 当然了。
1: 哎，杜洋人，你们那儿的女人都长成啥样啊？都是跟你一样长着这么高的鼻子吗？
7: 是的啊，可是我不是喜欢的。
1: 你不喜欢呢？那你喜欢啥样的女人呢？
7: 我就比较喜欢你们东方的女人，就很喜欢你们中国的女人呢、啊。
8: 你喜欢我们中国女人吗？
1: 你喜欢我们中国女人，我们中国女人可没人敢喜欢你。你看你，你这一脸的毛长的，你脸上的胡子比大康哥的胡子还多呢。我们中国女人可没人敢喜欢你。
7: 你在歧视我的样子吗？我的样子我没办法改变，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的那个基因啊。
8: 哎，你说这个我们都不懂。你说说看，你都喜欢我们中国女人哪些啊？
7: 就喜欢你们中国的女人，因为有温柔，有勤劳，有漂漂啊。
1: 漂漂，那你现在有你喜欢的漂漂的中国女人吗？
7: 有啊。
1: 有？嗯哼。哎，快说说说说呀。
8: 快说快说，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还能帮帮你的忙。不说啊，

0: 我看够呛啦。
1: 对呀、啊，赶紧说。
2: 不告诉你们是我的秘密。
1: 哟，还秘密呢？行，你不说拉倒，我们还不愿意听呢。忙点走，我们去玩球去。哎，走。
2: 好，好，好，好，我直接告诉你们好了。我是喜欢就是你们认识的呀。好，我是喜欢音效。啊？
1: 哎呦，蒙妮儿。你喜欢林霞姐，他喜欢林霞姐，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香橙。
1: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1: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1: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4: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

0: 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夹板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夹板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夹板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烧纳。升级了，升级了！夹板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哇，好香啊！
7: 我这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
8: 三仁蒸蛋，
7: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

0: 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只要99，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王干，什么你干活？
4: 太君，太君，唐司令让我们去。谢谢，
3: 走吧。
4: 谢谢，谢谢。

0: 多谢二位兄弟，我俩也是奉命行事。再说了，你吴福安平时待我们兄弟也不薄啊！啊，
1: 吴大哥，我们就送你到这儿了，保重，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啊，
3: 吴副官，没有想到吧？啊，我就知道，康胖子杀你是假，他和你四通八路才是真。
4: 吴三儿，你个狗汉奸，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小日本吧。
3: 大宝兄弟，大宝兄弟，大宝兄弟。
2: 好兄弟，他们俩私通八路，死有余辜。
1: 吴三儿，你他妈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嗯，他们，哈哈哈哈哈哈！马毛，哈哈，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啊！
2: 他汤胖子，汤肥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算计来算计去，还是没有算计过我呀！啊，<笑>
1: 来吧，打死我吧！
2: <笑>打死你，没那么容易。我要把你献给大日本皇军，他汤司令的位置。
0: 狗汉奸，呸！白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我赶紧走吧，路上再说啊！走，
5: 别走。

0: 我问你，昨天是你值班吗？
1: 嘿，
0: 是谁把吴带出去的？
1: 汤司令说了，要攻打高家庄，需要吴参加。
2: 哎，兄弟，你
0: 执行公事。

0: 少跟我称兄道弟！哈，
1: 将军上太君，我跟你说，你不能偏听，这胡三儿一面之词是不是？那前两天胡三儿跟我说，他要把小波拉出去枪毙了，还。
0: 你以为我相信吗？
1: 我问你，
0: 无头靠八路，你是不是知道？
1: 我不知道，谁知道谁是王八蛋？我是说，这个，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出门我就让天打五雷轰。
2: 报告。
3: 报告警察队长，四名官兵连我们马上出发。马上集合你的部队，准备出发。
4: 嗨，
5: 魏水，魏水，魏水，你干什么去？
4: 别拦着我，我要宰了明王这个王八蛋！
5: 你冷静点。
4: 白水哥，你还是回去先看看你娘吧。
2: 我娘咋了？
4: 魏水哥。
6: 自从你走了以后，你娘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大娘，事情既然这样了，发愁也没有用，咱们该吃药还吃药吧。大娘，玉梅姐说的对，你想说啥，我们都知道。咱赶快把药给喝了啊。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娘。你咋回来了呢？哎呀，
1: 你真的去当汉奸了？
2: 我没有当汉奸，娘。
1: 刘家没你这个儿子，你走，你走。
2: 娘，我不走。
6: 我再也不走了，
2: 是儿不孝，以后我天天伺候您，照顾您啊！不用你伺候，有他们伺候我，好着呢。你走，你走，
6: 娘，
2: 白水哥，
6: 快起来，快起来！
2: 大娘，我知道，我不在这些天，你们照顾我娘，你们的大恩大德。
7: 我永远也忘不了。白水哥，这都是我们应该的。那你把这身皮扒了，跟宝哥打鬼子去。
8: 我要先宰了苗望啊！
9: 陈总，
8: 哎，
9: 崔连长，
8: 你好，
9: 娘娘。
4: 陈宝啊，我们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就来了啊！从现在开始，由你来指挥战斗，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哎，你是正规部队，我们是游击队，还是由你来指挥？陈
8: 宝，你可是地道的专家，总不能由我这个外行来指挥战斗吧？
9: 对啊，高队长，还是你做人吧，俺们啊，全力配合你。
4: 就是。好，时间紧，那我就不客气了。崔连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林霞呢？ 带领村中的女队员，把老百姓安全地转移到地道下面。你和你的队员和村伯乐配合下呢，在村中呢与小鬼子的周旋。你们一定要注意小鬼子的毒气弹，还有燃烧弹。我呢，带领我们的游击队，在外围的地道伏击小鬼子的外围力量。我们把小鬼子的外围部队消灭以后呢，就跟你们里应外合，咱们漂漂亮亮地打一场漂亮的大仗。你觉得怎么样？
10: 好。
11: 哎，毛哥，你们多太好了。
10: 怎么给忘掉我啊？
11: 好好对了，把他还给忘了。
4: 杜伦，你呢？配合林霞同志，安全的转移老百姓到地道里边。不去，我要陪你去，就是。
10: 杜伦中尉，你就听从高队长的安排吧。
4: 可是，其实我很想跟你一起工作，可是现在打仗了，我也需要战斗。我明白，杜伦，但是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呢。
10: 这回小鬼子来袭击我们，就是冲着你这位盟军的观察员来的。啊，我有这么大的价值吗？
11: 当然了，日本人对你的特殊身份相当感兴趣。为了你的安全，请你暂时转移。
10: 可是，高队长已经同意我留在这儿，难道你们呢？
4: 你听我说，杜伦，这回啊，小鬼子来的人多，气势来的凶猛。 不能让他们得逞，把。

0: 把你给抓去啊，是不是
1: ？No， 既然来了，所以你们让我跑，你们让我离开，我觉得。

0: 为都伦，不怕死，不怕小鬼子。我可以，我也必须和你们战斗。我没法做一个逃兵。
1: 都伦中尉，你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战争是残酷的。
0: 我经历过大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比较担心，可是因为我在这个大城区没待过，所以我比较害怕。但是现在不了，这边的人都比较勇敢，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也变得勇敢了。
2: 好，那既然杜伦呢非得要跟我们在一起打这一次大仗，那我们就满足他的心愿，也好让他看看咱们高家庄地道战的威力啊！同意了。
3: 好，太好了啊。
2: 崔连长，战斗即将打响，那我们就各自准备吧。
4: 好。

快快！

0: 兰花，
1: 这大吧，
2: 差不多了。
0: 不，这个大黄磊，
1: 不，
0: 那个小磊，
1: 小磊，小磊，
0: 啊，
2: 来装上吧。
0: 以后啊，

0: 哎，大猛哥，刘二水娘俩说啥也不下地道。
1: 你在这儿啊，走，看看去。

0: 到，马上开始轰炸。30分钟后，进行全线进攻。
1: 万帅，
2: 不，你不用劝我了，我哪儿也不去。
1: 那你也不替你娘想想？
2: 我娘？
3: 安保，大娘快不行了。
1: 万帅，
2: 参谋，林霞，我刘万水绝不是孬种，来世我一定跟你们打鬼子，你们走吧。
1: 万帅。

0: 媳妇儿，
1: 嗯，
0: 战斗马上打响了，紧张吗？
1: 紧张。这是咱第一回在地道里打仗，

0: 咱这战斗结束了，咱一叙叙咱从头的石娃子。你啥时候跟俺生个大胖小子？去你的！哎，媳妇儿，说真的，这会儿咱得好好露一手，绝对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嗯，哎，
2: 抓马！哎，外边情况咋样？
3: 小鬼子来的很猛啊，咱们先进入第一层地道，如果被炸了呢，咱们就进入第二层地道。
0: 啊，
1: 好。
3: 宝
2: 哥，
3: 啊，宝
2: 哥，破坏地道，发现了小鬼子。
3: 你先，我过去看看。
1: 好，
3: 啊，走。
1: 啊。

0: 哎，队长，队长，你听，
1: 越来越近了
0: 啊！这样听好了，
1: 放心，你们俩准备拉地雷啊！我和小星在这守着，你们去吧。
0: 来，来，走。
1: 大哥，来，你带着杜伦
0: 去送管李子。
2: 好，不好，不好，不要，不要再这一阵了。
1: 以后有的是仗要打。
2: 可是你看，小鬼子特别厉害，如果不能放一个炸弹，那都会打架。
1: 杜伦，我们有第二场地了，你为什么非得要在这儿？

0: 快跑！滚！队长，快！队长，快！
1: 快跑！
0: 快！快跑！快！真悬啊！要再晚一会儿，全完了。
2: 怎么回事？
3: 报告司令官，八路把我们的地道给炸毁了。
4: 绑上他。唐鑫，过来准备拉雷。
5: 把防毒面罩戴上，防毒烟熏死他们。
4: 拉！
6: 大哥，你带着淘气牛娃去村口地道，我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7: 走，
8: 小心啊！
6: 哎，陆鸾，一会儿叫你看看什么叫奇迹啊
9: ！Thanks God。
8: 啥呢？
6: 走，
8: 走，这边。
10: 全体准备 ，Yes, Mickey。
11: 好 ，Mickey。

我说有地雷，前进！前进！快！

0: 司令
1: 啊，
0: 这村里的人影都没有，好像不对劲啊。
1: 大伙儿都听好了，把我眼睛给我瞪圆了，盯紧了，谁要发现了那个美国兵，回去我给他说个媳妇儿。走。

0: 小鱼，哎，赵局长，吉仁、金春呢？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啊？
1: 因为我们是各自为战，充分的利用地道来消灭小鬼了。是啊，你这怎么不知道？你看，小鬼子就要快坐土飞机了。不行，你看。
2: 到。

0: 真那么傻？
1: 老弟，
2: 好，
1: 重新开动，
2: 小心地雷。
1: 快看，是两边推进，快点！
0: 太棒了！
3: 你呢？你看看前面那个，那天马虎。
4: 啊！
3: 真准啊！
1: 你死了是吧？
2: 不是，
1: 带着路飞什么地雷？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地雷！
1: 你带着你的部队，前面那个吗？
2: 好啊！行啊，弟兄们，站起来！咱们走到中间，给皇军趟地雷。

0: 想不想看更有意思的？啊？
1: 这好，
0: 走，喝了。
2: 儿啊，
3: 哎，
2: 儿啊，你走吧，你快走吧，去找船宝他。
3: 娘，我不走，我就是死，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2: 儿啊，
3: 哎。

0: 可以进村了。
1: 嗯，你要随时的跟着我。
2: 嘿。
0: 要死。妮妮。

0: 起来，起来！放开！
1: 太君，
2: 同志，
1: 我带路，我带路，
0: 带路。

0: 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安保。嗯，
1: 小心！只要找到他们，我就可以逼迫美国人出来。
2: 队长，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0: 姗姗来迟，军人的不是。主巴都在哪里？你得给我听，
3: 告诉所有人，
0: 加强警戒，
4: 没有的命令，不准进院子。
5: 尤其是你，
6: 嗨，
2: 嗨。

0: 该是竹筒下面
1: 啊、哦。好啊，有穿藤地道，冰弟心里有多踏实了。
0: 是啊，养小龟子们扎去吧。好，那我去那边看看去。
2: 行、
0: 哎，你在这儿。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鲁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楼机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吧。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正。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子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的一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他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然后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需要夜袭。

0: 主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最后还把它杀掉。

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微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扒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太真实了，然后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碾称刃，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俄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着，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地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力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特地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虹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酸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芳邻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她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他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律，这种动律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她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我觉得我这次非常荣幸能跟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族舞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十四级民间舞系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它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它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

0: 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再次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现如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的一双双草鞋，诉说着一段段山高水长、思念不歇的感人历史。
1: 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报，募集200,000双草鞋，慰劳红军。
2: 吃饱饭才能打胜仗哈！
3: 给娃留个名字，
4: 我叫德胜，这回都要去打仗，打完仗我就回来，很快。
5: 红军长征，身后的赣南成了一片守望之地。
6: 看着你不久，一身的痛在夜中。哎，
5: 他叫段桂秀，赣南苏区红军烈士遗孀。90多年前，新婚不久的她送丈夫王经常参加红军。
6: 非常专心，他爱要听爸爸，那我中，谁亲手的都能中。
5: 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段桂秀艰难度日，并过尽义子为丈夫接续家门。
7: 上阵岛，上阵红军，为强人打天下，都与他一起奋
5: 斗。2019年，年过百岁的段桂秀在镌刻万千英名的纪念墙上，寻到了牵挂一生的名字。一句承诺，他守了一生。

0: 1920世纪90年代，老红军谢志坚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凝望他捐赠的绣球草鞋。这一双绣球草鞋用的是柔韧细密的黄麻，编草鞋的姑娘叫春秀。
1: 长征路上他不舍得穿，非常好的保存下来，他仅仅是穿了两次。
2: 伤病的原因吧，他被留在了西北，但是他即使伤病，在这个老百姓家伤病好了，他一直在寻找部队，一直没有放弃。
1: 50年代初，他回到余都寻找未婚妻，才得知他未婚妻被国民党军给杀害了。在92年老人病逝那年，老人在子孙的搀扶下三次来到我们纪念馆，看完这双鞋子，这双鞋子他是越老越放不下。
2: 在我小时候，他会经常打草鞋，时刻会回想到他的这个影子，不管是对他儿子，对我，都是一种磨之不去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一种影响。
3: 打草鞋是我们从小学武的时候搞好我们的。爬高山，都朝这个山都朝来的。
0: 曹九发的父亲曹章宝是一位失散红军，长征途中一棵大树为他挡下子弹。他时常说起，当年红军长征脚上穿的正是余都人打的草鞋，草鞋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今，这门手艺已经传到女儿孙女手中。
4: 草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因为红军穿过，所以我们必须得传承下去。
0: 一双草鞋不过草木数量，却伴随中央红军25000里的征途。
5: 草鞋是见证是丈量25000里长征的载体。
0: 江西瑞金红嫂陈发姑，1934年送丈夫朱吉勋随红军长征，丈夫此后再没回来。75年的漫长守望中，陈发姑每年为丈夫打一双草鞋，双目失明后仍。

0: 继续坚持。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在床前屋角发现75双草鞋。红嫂陈发姑一直不知道，丈夫朱吉勋究竟倒在了万里征程的哪一处。他只是年复一年，把他的思念编入草鞋。一根一根草绳，编进去岁岁年年的等待；一缕一缕稻草，揉进了生生不息的惦念。一端向着远方征途，一端记着故土牵挂。山高水长，思念不歇。
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何家冲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1934年，红25军在何家冲村的一棵古银杏树下集结，他们转战近万里，率先到达陕北，被誉为北上先锋。金秋时节，何家冲村里的银杏树枝繁叶茂，先辈们经历过的烽火岁月犹在眼前。

0: 我们现在面前所看见的就是该展馆的主题雕塑，名字叫做北上先锋。它向我们传达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场景。红二十五军到达罗山县何家冲，准备进行人员和装备上的整顿。10月16日，军政委吴焕先在红军脸上发布了北上抗日的命令。
1: 这个就是我的个郑州母亲何大妈。
2: 带上送上了鸡蛋，还有这个其他的老百姓呢，还给他做连夜缝制的布鞋，送别红军。当时很舍不得，因为红二十五军来的时候，给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
3: 他是经常在这里边，经常里边呢，有时和老百姓歌舞插秧，中午和老百姓共同的来干活，长久的他有棚，大的棚，不是在老百姓屋里去，不在老百姓，不干扰老百姓。
0: 当天夜里，全体指战员在何家冲的古银杏树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3: 哎，当时还舍不得走啊，舍不得他走。后来他说我后来还要回来。哎，后来赶走日本以后，我们太平国家时候我们还回来。
0: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4: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十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新增了51项车辆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并发布了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记者1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0: 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来。
8: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

0: 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

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他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金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花。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0: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3: 阿伟问了，告诉人家看见的，又唔冲钢铁里面。
4: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

0: 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1: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称。
0: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1: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以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到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0: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兴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八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2: 就好大家就6-7斤那边有家的指导弄进来，什么就好了，就稳钱钱。个别阿伯人就好的，我出刚到去田，就卖饼去，又困得阿不看，我又开始照顾阿孙。
0: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的，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0: 今天的龙门因100000000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4: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0: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0: 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0: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1: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0: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客不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机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0: 做了百果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1: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她刚退休，很多人以为她会安享生活，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2: 有好多文创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3: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

0: 男人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1: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
2: 这是我的这个原创。
1: 但等待她的并非热烈回应，她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3: 到处跑了，
4: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3: 要跑啊，
4: 也跑，
3: 要跑啊。
1: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3: 乡呢很有感情，是不是？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1: 罗秀玲突然明白，她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他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2: 这些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1: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他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财源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代的提问。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
0: 懂。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吗？
0: 好看，
1: 你去到大厨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导引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嗯。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这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碰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他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别说了，为什么？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0: 上吃饱饭而读书，
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3: 你来说说，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死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

0: 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它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3: 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4: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4: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4: 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4: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0: 书，
1: 又鼻孔，
2: 对，光耀门楣而读书，
1: 看着我，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的这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4: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的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5: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6: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1: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2: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1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4: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5: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6: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7: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0: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队长，是我，怎么会这样？真是一群废物！
1: 我的西川根本不上，该死！我对西川根本不上。我想起来了，我和彩兰去过一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2: 什么地方？你再好好想想，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渡边君，我只能指望你了。
1: 栀子小姐，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这样把我带出来，自己也回不去了。事到如今，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我必须要见到我哥哥。我知道了，我们就快点找到他，然后一起逃跑。你听我说，秋山他来前线，根本不是来打仗，他就是想找到你，把你安全的带回日本。
2: 该死，发现我们了。
1: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2: 两个人一起，目标太大，如果我们被抓，一切都完了。
1: 那你隐藏在这里好了。
2: 我去引开他。
1: 我说过，我一定会让你们团聚的。
2: 杜斌，如果你能见到我哥哥，告诉他，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再也不要回西川城了。可栀子小姐，
1: 你自己怎么办？
2: 我不会有事的，别说了，快进去吧。
0: 剩下的人去找渡边，快！我和臭子进城就是为了找条救人的路子。现在倒好，咱被关在这儿了，想出都出不去了。就凭你！ 还想单枪匹马杀进军营去救人呐？你以为你是常山赵子龙啊？你顶多就是个为了救唐僧把自己赔进去的猪八戒，你也就是个……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要不是你知道咱八路的情况，我连你都懒得救。你折虑了。
3: 就算我被抓，我也不会把你们供出去。
0: 对了，这个给你，啊。

0: 那护身符吧，是徐福最珍贵的东西，这是他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保佑他能平安地回到家乡。
1: 就他那细胳膊细腿的，我看够呛。
0: 他就是个爱唱歌的学生，我要亲手。

不讲到他，我不会求情。

0: 我要杀！我要杀！我要杀！我要杀！我要杀！
1: 我要杀！哎，你怎么来了？
0: 一个蛋，他是个蛋。
1: 你别着急，慢慢说，说中国话，我听不懂。
2: 找到你，太好了。
1: 哎，你不是被抓了吗？啊，谁让你来的？
0: 逃げてきたんです。
2: 逃出来。
1: 哦，逃出来的是吧？
2: 嗨，
1: 你怎么有这么大本事能逃出来啊？

0: 队长，你的表现让我很惊喜。还疼吗？从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天起，不，从我第一天见到你，我就知道了，我的心。
1: 会永远效忠于大日本帝国。嗯，好，汇报情况。渡边秀夫
0: 已经落入了阁下的陷阱，相信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为我们带路了。非常好，渡边是个绝佳的诱饵，走投无路之下。
2: 他只能去找八路，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你哥哥了。媳妇儿啊，家里又来客人了，别怕。 还是那个日本兵，怂包一个，不敢害人。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一枪崩了那个狗杂种。昨天夜里，我也是一宿没睡啊，心想，我就是大着胆子把他给做了，扔到后院埋了。 也没人知道，可我没做啊！你男人是个八路啊，西川城最后一个交通员，是八路就要令出如山。
3: 野林老板。
2: 姚店老板，吵什么吵？你听我跟你说，我呢，要去一趟药铺。 药铺干活，药铺，你在你的房子里，等着我，等着我。另外，把你这身黄皮给脱了，换上这个。记住了，不是我，不要开门。 千万离窗户远一点儿，啊！
3: 我记到了。
2: 哎。

0: 哎，师傅，你不出城收药材了吗？怎么不去了？
1: 三良，你过来。三良啊，师傅惹上麻烦了，那个日本兵渡边逃出来了，他摸到了我那院子。
0: 他一个人？
1: 来得太突然了，我看他十个手指头都废了，还淌着血，我想都没想，就把他给藏家了。
0: 哟，我听说鬼子营盘的事儿可严了，他哪来的能耐啊？
1: 是啊，现在想起来全是破绽呢，都怪我老糊涂了。
0: 师傅，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这都是鬼子设的套。刚才在路上，我就被两个日本特务给盯上了。
0: 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确定是鬼子吗？
1: 哼，我看得真真的，还特意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哎，狗改不了吃屎啊，鬼子白吃白喝惯了。这盖红点的蒸笼里装的都是肉包子，你想想，哪有扛活的敢吃肉包子的？
0: 对啊，
1: 你看什么呀？哎呀，行了，别瞧了，那两个尾巴早让我给甩了。
2: 哦，连长，啊，咋松开了？
3: 放心吧。我已经和他商量好了，他也答应了我，保证不再乱跑了，对吧？
4: 对。
3: 城里的情况咋样？人找到了没？
2: 找到了，但是进不去。四个城门把守都很严，好像出啥事儿了。铁拳，咱在城里多待一分钟，可就多一分危险呀。
3: 我心里有数，天黑之前咱撤，到时候他爱谁谁。咱们扯咱们的。
2: 好。
5: 报告队长，药店老板把渡边藏在他家里，自己去了药铺。
6: 很好，密切监视药铺和他的家，等待大鱼上钩。
5: 嘿。
0: 师傅，那咱现在该咋办啊？
1: 你放心，我身上带着家伙呢。但是你给我记住，鬼子要是找上门来，你就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学徒，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听见没有？
0: 哎，
1: 鬼子的计划很明确，渡边秀夫不过是钓我们上钩的鱼饵。
0: 这忘恩负义的狗杂种！
1: 根据我的判断，他现在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因为他表现得越真实，我就越容易中圈套。可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推敲。
0: 啥事儿啊？
1: 我暴露的时间也有半个多时辰了，按说他们随便找个街坊打听一下这个药铺并不难，可是过了这么久，鬼子为什么一直没有收网呢？
0: 会不会他们还想抓更多的人，比如陈大哥他们？哦，对了，还有那个日本逃兵秋山。
1: 不管怎么着，你先把水牌子挂出去，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哎，
7: 快点，快点，快点，马上到了啊，前面就到了。行了行了，就这儿就这儿啊，喝着吧。啊，这儿啊，这
8: 啊，掌柜的，您还有那么多呢，再给赏几个呗。
7: 蹬鼻子上脸是不是？滚蛋！
1: 如果上面写的是收子和车，那就说明交通站已经爆。

0: 他又回来了。什么？我不是让他回去了吗？谁知道他就在街对面杵着呢。
1: 药铺可能被盯上了，这样下去非出事不可。换了别人我都不担心，可偏偏这个陈铁拳，那是个天生不听命令的主。
0: 他还没出城，兴许能帮上他们呢。可问题是，
1: 不行，我得想办法给他提个醒。
2: 哎，
3: 守着铺子，我得上到茅房。
2: 哎，好嘞。

0: 想死了，你跟我说借钱，好吓丧你，想赖账是吧？
1: 认错人了，
0: 欠钱还钱。
1: 认错人了，
0: 这烧成灰我都认。
1: 闪开！
2: 喂，他为什么还没回来？
3: 对呀，天龙，铁拳不会出事了吧？
4: 你别胡咧咧，你想想，弄吃的哪有那么容易？咱又没带盘缠进城，三分钱难倒英雄汉。
5: 你没看到水牌吗？
6: 我看到了。交通站怎么就暴露了？
5: 是渡边引来的鬼子。
6: 那咋办？
5: 咋办？交通站还得想办法保存下来。
6: 掌柜的，渡边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如何也得把他送出城去。
5: 是啊，入城计划我来安排。交通站暴露了，我也做了打算，到时候会想办法通知你，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0: 先从这里开始，你记一下这个地形，标记一下，接着是这里，这是我军大本营的位置。然后
7: 报告队长，跟踪小组遇到了麻烦。
0: 什么？
7: 要不老板发现了跟踪小组，侦察兵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0: 混蛋，废物，调换人手，再加派两个暗哨。
7: 嘿，
8: 少佐阁下，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收网了？
0: 梅惠子，你不想见到你哥哥了吗？现在正是我们和他们比耐心的时候。中国人有句老话，病急乱投医，只有这样八路才会慌张，才会犯错。
9: 铁拳，你赶紧想个辙啊，这个十万火急的事儿。
6: 嚷嚷啥？

0: 你们这帮人着急有个屁用！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就是没想明白，钟老板说鬼子迟迟不收网，是为了抓更多的人。这不是说咱们吗？问题是鬼子咋知道咱们就在城里？
1: 你俩昨天进城，没出什么岔吧？没有啊。
2: 虚无，昨晚碰上你们之前，我抓了一个宪兵队的人，我想问渡边的下落，可是没有问出来。
3: 哎，那人咋处理的？说呀！
0: 把他打晕了，你留了活口，让他回去报信了。鬼子知道你就在城里，原来你才是他们要钓的大鱼。
4: 都是你害的，为什么不早说？啊，
0: 厨子。
5: 也好，既然这样，咱们干脆将计就计，让鬼子在阴沟里翻船。你来，过来。魏大叔，这样。陈文达，这点药。啊，三两啊。
6: 哎，
5: 来，
6: 好。
5: 哎，拿着。
6: 哎，慢走啊。

0: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我，这回我保证不蒙你，真的。我要救我的人，你得救你那个朋友。你要是再不乖乖配合。
1: 那被害的就不仅仅是你的那个朋友了。我听你的，但是只有这一次，我听你的安排。这就对了，
2: 铁拳，铁拳，天龙回来了。
0: 这件事要做成，还差一个人。我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

三良啊，我爹当年去山里采生药，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金贵的药材都被他采着了，他就是这样赌上性命撑起了这家药铺子。我呢是我们老钟家的独苗，我爹把这么大的家业传给我，还给我娶了媳妇，巴望着我能多生几个胖小子，人丁兴旺，富甲一方。可惜啊，生下了宝生，他老人家就不在了。没过两年，这日本人就来了。

0: 我与你们不共戴天！咱俩，我有几件事要托付给你。
1: 哎，师傅，你说。
0: 记着，隔壁张大爷有哮喘病。 要3天给他送一副药。哎，后街的李奶奶要经常去看他，而且每天要把药送过去。哎，可是师傅，他们还欠着咱们好多药。对了，三两，你去把那个账本给我拿来。哦。
2: 1月1日，
0: 听着，这个账本上，所有街坊邻居欠咱们家药铺的药钱，从此一笔勾销。
1: 师傅，
0: 听着，撕了。
1: 可是
0: 撕了。

0: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送给陈大哥，
1: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糟在日本人的手里。师父，那您和陈大哥他们商量好法子了吗？看来。
0: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

0: 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

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站住！前面在看我。
2: 怎么会没关系呢？万一交通站暴露了，那鬼子肯定要顺藤摸瓜，到时候你可就危险了。
3: 我能有什么危险？
2: 你想啊，交通站暴露，我进不了城，老子大不了回根据地。那个时候西川城就你一个光杆司令，你说谁帮你？
3: 说了半天，不就还是想借枪吗？
2: 哎呀，还是孔明兄爽快。我这回可不光是借枪了，我还得借人。
3: 什么意思啊？
2: 记得上次那个日本逃兵渡边吗？我想用你这块免死招牌把他送出城去。
3: 我凭什么这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啊？
2: 凭什么？咱俩，我问你，你都光杆司令了，凭什么还赖着西川城不走啊？你肯定还有一件大事想做，到时候需要我帮忙，对吧？
3: 说下去。
2: 到时候没准让我上刀山下火海呢，所以说现在是你欠我的。
3: 这纯粹歪理。
2: 行行行行行，那算我欠你行吗？到时候我赴汤蹈火，只要你一句话，我还你一个情。

0: 其实我早就怀疑他跟八路有联系了，只是
1: 接着说，
0: 只是还没有确定呢。
1: 那你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告密？
0: 太君，这两天城里面不太平，老有人放枪，都说是八路干的。正巧掌柜的最近老是把我一个人扔铺子里，说是家里面有事儿，可他家里人早就死光了，能有啥事儿呢？
1: 我们前天刚搜查过药铺，你为什么那天不说？
0: 太君，您记错了吧？前天您问的是日本兵的事儿，这日本人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1: 你来告密很好，但很可惜，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
0: 哎，太君，我想起来了，刚才掌柜的好像拿了一个大箱子出去。
1: 什么箱子？
0: 就刚才掌柜的拿了一个大箱子，说是要出去收药材，还死活不让我跟着。
1: 那你觉得他去装什么？
0: 他替八路干活，难不成是装枪？
1: 是不是装的是人？
0: 什么人啊？
1: 你这个人很有趣，我们还没有悬赏，你来告密为了什么？
0: 太君，我只求二位能高抬贵手，别把我那铺子给毁了，那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这人不会别的，就只会抓药给人瞧病，我要是没了那铺子，我哪儿也去不了。
1: 没错，离开了药铺你哪儿也去不了。
2: 喂，把他押下去关起来。开！
0: 太君，我可什么都说了。
1: 八路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要转移渡边，很可能是想通过他找到太郎。
3: 我觉得这些情报有些可疑，会不会是个圈套呢？
1: 圈套？你是说为了转移一个日本逃兵，居然让自己的人主动送死，这不符合情理。梅惠子，不管这家伙什么来头，他已经是笼中之鸟，传我的命令，盯紧药店的老板，准备收网。
3: 嗨，

驴啊，你兄弟死了上饭桌，你死了杀日本人，你比他强啊！

0: 主编，主编，你跑什么你？主编呢？他不在箱子里，等着跟咱们会合呢。为什么不给我说清楚？要是输了，你就不肯来了。你不来。 就无法完成一石三鸟。
1: 哎，在这边！哎，
2: 周老板。

简局长，朱老板，简局长，没事。

0: 回去吧。
1: 给我走，我能带你回日本。
0: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哥哥，跟我回去。我说过，黑田君会帮你的。
1: 我不可能回去。你在我黑田做事，他就是一个疯子。他要是真的爱你，他就应该送你回国。
0: 不许你这样说他。哥哥，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走，我就开枪了。你站住！

0: 坚持住，坚持住！周老板，咋了这是？哎呀，都怪我，没事。
1: 铁拳，
0: 没事。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打死？你不打他们，他们就会杀你，这是战场，你懂吗？他们这些士兵跟我一样。
1: 周老板，马上立刻正，立刻正！
0: 你也要理解他，他毕竟是个日本人。
2: 快点，走啊！

0: 天辰，时间紧，快走！
1: 不行，要走大家一块走。
0: 天龙说了，只能等10分钟。如果你带上我，那是无论如何都赶不。

0: 张贵子，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
1: 铁拳，你给我听着，带上我，咱们谁也走不了。
0: 张贵子，
1: 你是个带兵的，不能让大伙都出不了城。

把掌柜的留下，老，快点！别墨迹，别让老子白死！走。

0: 来了来了。
1: 不是说好只送一个人吗？
2: 一个也是救，五个也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0: 陈连长啊，钟老板呢？
2: 他来不了了。上车，快点！
3: 我不能走，我要留下来。
2: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赶快上车，快点！
0: 走，快点！开车。
4: 哎，干什么呢？这是。
0: 大爷，

0: 周大阁下，我们的人刚才和八路交上了火，秋山也在其中。对不起，日本舰上有很多自己的同胞，因为怕伤及无辜，我们无法开枪，所以让他们跑了。他们现在一定还没有出城，请您马上下达命令，封锁全城。我相信这一次一定能找到他们。嗨。
1: 哎，城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我听见一阵枪响啊！不知道啊，
2: 是不是皇军练打靶呢？不知道，
3: 不像，好像是枪毙人呢。
1: 不能吧？那得死多少人啊？
2: 先搜身。
1: 开干！
2: 抬起手。哎，长官，爷们儿挺本分的。
1: 这是新规矩，不管进城出城都得这么搜。你也一样，废什么话？
2: 行行好，行行好。哎，
1: 你怎么回事啊？
2: 康老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过不查您。
1: 你检查也没事啊？
4: 这都是佐藤先生的朋友，有要事出城，耽误不得啊！让他们赶紧走。
2: 是是是，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谢长官，谢长官，走。嘿，关上门，关上门。

0: 太君，太君，
1: 都可以有你的报告。钟老板，你的掌柜，我们已经抓到了。

0: 怎么了？
1: 你师父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埋门人，他是八路的间谍。

掌柜的，你怎么了？掌柜的，掌柜的，你说说话呀！掌柜的。

0: 还是一个顽强的男人，宁愿死也不肯招怒。可惜现在我不需要他了。
1: 太君，太君。

0: 看你的表现，太君，我不行啊，太君。
1: 谁叫你投靠了八路呢？三娘，送你一程。

0: 陈连长，
1: 给谁送饭的？
0: 这不是，咱自己都捞不着吃顿好的，这还得给鬼子。啊、哦！
1: 拿来。
2: 哎哎，邱排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嘛呢？干嘛呢？你这是？小张，那个天龙回来没有？
0: 快了，咱这离县城可不近。
1: 他不是飞毛腿吗？咋还没回来？
3: 你这样，你要是见着他，赶紧让他来找我。
0: 是。
1: 你还给他送饭？要按说，那个秋山太郎就是个灾星，还有那个会唱歌的鬼子，也不是啥好鸟。要不是他们，钟老板也不会暴露。
3: 行了，
1: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3: 净说丧气话，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4: 秋山君，那后来呢？
5: 那位药店的老板非常的勇敢，为了让我们几个人能够脱身，他一个人留下了。
4: 那他一定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是我连累了他，都是我的错。可是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明明看到栀子小姐她被黑田抓走了，还挨了打，哪里知道会让药店老板遇到这么大的危险。我知道了，一定是黑田他强迫栀子小姐这么干的。
5: 不是，你不了解栀子，栀子就是用黑田才参得去

0: 黑田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如果智子是他的手下，那么黑田就会让智子利用你，想尽办法找到中岛丸。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我。可是，秋山君，你可是他的亲哥哥呀。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
1: 那天，当智子把枪口对准我的时候，可是智子小姐她并没有对你开枪，不是吗？战争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兄妹再见面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0: 秋山君，英子女士她说过，像我们这样的逃兵不可能再回日本了，回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参加反战同盟和英子女士在一起。等到安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安排我们重新回到日本了。
1: 师父，等你的伤好了，就去找他们。那秋山君，你呢？我就不去了。
0: 可是只有参加反战同盟会，我们才有可能继续活下去。秋山君，你这些话……
1: 不要说了，我不会去当八路的，我要找到智子，带他离开。
2: 看什么看？没下毒，这是伙房专门给你们做的，咱吃的还不如这。臭鬼子，骂你也听不懂。
3: 我要见陈连长。
2: 哟，还能说中国话？
3: 我们不是俘虏，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2: 没关你们，谁说你们是俘虏了？陈连长说了，你们是客人，关着你们是怕你们又到处乱跑，害人去了。

0: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老师一起去到了民航博物馆，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除了飞机模型，同学们也学习了很多民航飞机相关的知识。今天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上一堂趣味满满的航空科学课，一起学习飞机航行灯的设计与制作。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在上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在飞行中航行灯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在这里有专业的航空课程，方便操作的实验室，以及学识渊博的科学老师。还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张家元老师。
1: 大家好。
0: 好，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
1: 好的，谢谢您。
2: 同学们，我知道在前面的几节课你们已经学习了中国民航发展史和一些航空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将系统性的再上一节航空科学课，了解航行灯的相关知识。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动手实践，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继续学习航行灯，你们愿意吗？
3: 愿意。
0: 本节课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以及四个小环节，带领同学们学习并掌握飞机航行灯的工作原理。实验一，电路实验，通过简单制作串并联电路，理解航行灯上的电路原理。实验二，灯光实验，通过几组灯光颜色在

0: 能见度情况下的色散现象对比，理解航行灯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实验三，焊接实验，学习理解航行灯控制面板上的电子元件，了解并掌握它们的制作原理。实验四，模块编程，通过学习电脑模块编程，进一步掌握航行灯控制开关的核心知识。实验一，电路实验，同学们将通过面包板、LED 灯连接电路，亲手制作串并联的小实验，再通过对比两组不同电路连接下操纵电路开关后 LED 灯的反应，进一步掌握航行灯的电路工作原理。
1: 同学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航行灯学习之前，我们先要当一回小小的电路工程师，来学习用面包板、LED 灯等这些材料试着连接一个电路，让 LED 灯亮起来，这样才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了解航行灯的工作原理。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起你们桌上的材料，试着开始自己的连接吧。

0: 同学们，看到你们通过刚才的操作，老师现在手里已经把你们各组连接好的这个面包板的小电路啊拿在手里了，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两种手里拿的面包板是连接的方式是否一样。
1: 小灯的位置不同，
0: 小灯的位置不同，
1: 然后它们的连接方式也不同，
0: 也不同。嗯，真好。那让我们在通电状态下再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哎，我现在给到电源了，请仔细观察。
1: 并联的更亮，而串联的更小。
0: 嗯，我们发现不仅连接方式不一样，灯的排序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在通电状态下，并联的灯要比什么呀？比串联的灯更亮一些。好了，那除了这些不同以外啊，老师还给每个组准备了一个坏了的白色的 LED 灯，请你们将白色的坏了的 LED 灯替换一下你已经连好的电路，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好吗？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尝试，你们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
2: 我发现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照样是亮的，但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所有的就都不亮了。
3: 串联和并联，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看电流的路有几条。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连接方式，叫串联。大家看屏幕，电荷从电源正极出发，想要回到负极，它先经过开关，然后遇到了第一个灯泡 L1， 穿过 L1 后，紧接着必须穿过第二个灯泡 L2 才能回到负极。这种把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电流只有一条路径的电路就叫串联电路。在串联电路里，只要其中一个地方断了，比如开关接触不良，这条路就彻底断了，所有的用电器都会停止工作。再看第二种连接方式，叫并联。看这个图，电荷从正极出发，走到一个分叉口，我们叫它节点 A。 电荷分成了两波，一波走上面的路，经过灯泡 L1， 另一波走下面的路，经过灯泡 L2。 最后这两波电荷在另一个汇合点节点 B 又聚在一起，回到了负极。这里有两条或多条独立的路径，这就好比双车道，你可以走左边，我可以走右边，互不影响。这种把用电器并列连接电流，有两条或多条路径的电路就叫并联电路。在并联电路里，各支路是独立的，如果 L1 这条路断了，走 L2 路的电荷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家里的灯都是并联的，一盏坏了，其他的照常亮。
0: 确实是这样。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其他的灯泡也都不亮了；而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不亮，不影响其他灯泡的亮灭。飞行安全关乎生命，因此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认为航行灯的选择应该是并联电路还是串联电路？
1: 并联。
0: 说的真好。
3: 飞机航行灯是识别航空器位置、航向、姿态的关键外部灯光。航行灯遵循左红右绿尾白分辨规则，从飞机前方观察，左红右绿可快速判断对方飞行方向，规避相撞风险。灯光亮度柔和不刺眼，兼顾远距离识别与不干扰飞行员目视。除巡航阶段，飞机滑行、起降、低空通场都需点亮航行灯，落地停机、发动机关闭后方可关闭。它区别于频闪防撞灯，仅用于标识方位，常与频闪灯配合使用，是空中防碰撞最基础的目视标识设备。
0: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飞机的航行灯上只有红、绿、白三种颜色。为什么只有这三种色光的排列组合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看看能否找到我们其中的答案。
3: 实验二，灯光实验。同学们通过几组不同灯光颜色进行排列组合，在干冰形成烟雾、模拟低能见度的情况下，对比不同灯光颜色的色散现象，理解航行灯左红右绿尾白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
0: 我们做航行灯灯光颜色的实验，已经材料准备好了，在我们的水槽里已经准备好了干冰，接下来老师将用热水倒入干冰，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现象。 这个是在模拟飞机在高空飞行中的云雾。接下来，老师将用两组不同的色光，看看在云雾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哪组色光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我先将一号和二号进入到水槽中。换下二号，我用一号和三号。继续，一号和四号。一号和五号。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发现一号和三号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让我们剥开外皮，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色光。当我们剥开外皮之后，我们看到分别是绿灯和红灯，确实如同学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两种灯光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在飞机上选择用左红右绿的这样的灯光组合来表示自己的飞行方向和位置。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会用面包板试着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而且了解了它们的简单原理。那在真实情境中，飞机上的航行灯又是怎样连接的呢？有谁知道？好，请你回答。
2: 老师，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用焊接的方法可以把两个东西焊接在一起，是比较牢固的。
0: 你是观察到什么有这样的发现？
2: 比如说我们的门外的栏杆也是这样的。
0: 真好，请坐。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4: 是。
0: 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航行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航行灯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先经历了导线缠绕，第二阶段是在面包板上进行连接，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进行的，第三阶段是在洞洞板上进行连接，第四阶段才到 PCB 板上。那今天我们将用裸露的 LED 灯和电路板、电阻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接在一起，让它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连接。
3: 通过将裸露的 LED 灯、电路板、电阻和其他电子元器件焊接在一起，确保每个部分都稳定连接。这不仅提高了元器件的集成度，还能在部分元器件损坏时快速检修，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航行灯内部元件构造及设计原理。
0: 在进行电子焊接之前，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所使用的工具：电烙铁、焊锡丝、电子元器件，还有我们的护目镜。在进行电子焊接时，同学们一定要佩戴护目镜，以保证我们的操作安全。首先，我们先佩戴好护目镜。佩戴好护目镜之后，我们将进行电子元器件的固定。我先拿起电阻，在 PCB 板上进行固定，将两侧的引脚穿过 PCB 板上的孔隙，将多余的引脚向上弯折，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电阻的简单固定。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固定在了 PCB 板上，不过一会儿我们还要进行电子焊接，让它焊接的更加牢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电子焊接，在电子焊接开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电烙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此时张老师这里显示我的电烙铁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我将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电烙铁，请同学们认真看。接下来我们将同时操作在电子元器件上进行焊接，请同学们记住，我们先要用电烙铁在 PCB 板上进行加热，然后送锡，然后再撤锡，然后再撤电烙铁。请同学们看我的操作。 在操作过程中，同学们的手一定要稳，千万不要乱抖。这样，一个焊点我们就焊接完成了。好了，通过我们刚才以上的操作，现在我们一个 PCB 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就通过电子焊接的方式焊接完成了，请同学们仔细看一看。

0: 朋友们，完成的怎么样？我看到基本都完成了，那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吧，举起来让老师看看。真不错，那请放下你的材料。老师想问，在刚才的焊接过程中，你们有什么困难，或者又有什么思考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你先说。
1: 我发现在焊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松动的问题。
0: 刚才你们组我看到就焊接了两次是吧？嗯，真好，请坐。那还有吗？好，请你说。
2: 刚才我们组焊接的时候有可能焊锡丝会粘在焊接点上。
0: 那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可以再把电烙铁重新把那个焊锡丝再给热一下，这样它就会掉下来。
0: 这样就牢固了吗？
2: 牢固了。
0: 真好，请坐。同学们，刚才我们用电子焊接的方法将 LED 灯焊接在 PCB 板上，那如何控制航行灯的亮灭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计算机教室，学习编程来控制航行灯的亮灭。
3: 若要实现航行灯的自动化控制，并确保开关信号稳定、响应精准，需突破手动控制的局限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探究主控板工作原理、编程环境中延时与循环模块的逻辑关系，为后续编程控制与硬件调试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个环节中，同学们将通过了解电脑编程对航行灯的精准控制，进一步学习航行灯在实际情况下的操作原理。
0: 同学们，我们来到计算机房开始学习编程。在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两个模块。我们刚才把 LED 灯已经连接到了七号引脚上，同时我们看到在数字输出模块中分别有高低两个选项。高代表的是什么呀？航行灯的亮，而低代表的是暗，也就是灭。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在米思琪的软件中开始我们的编程吧。

0: FM 的程序已经编写完成了，在上传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开关控制航行灯的亮灭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打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属于闪烁状态。当断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是灭的。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航行灯系统由硬件结构和编程系统组成，这些部分需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航行灯模型。我们也对航行灯的电路原理、结构、连接等进行了具体的设计。课程的最后，我们也将设计的各个部分、电路、元器件、程序等整合在一起，确保它们协同工作，点亮了我们自己制作的航行灯。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民航大学，走进模拟机舱，跟随科学领队和专家老师一起学习飞机呼叫系统的知识。
2: 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航空科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的话，它和其他的区别呢，主要它是一个工程教育类的，它不是一个操作类的。那么这个课程的这个体系啊，它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素养方面的这个要求，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做飞机，然后在航电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然后能够提升他的这个知识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吧，然后和技能。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航空科学教育，它是反映了我国重大的一些领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个爱国热情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家在看我们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科技的训练。那么当我们一个学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像工程师一样的去考虑，比如说我们这个航行灯的控制，它同样是具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有信号的这个输入，要有计算，要有显示与控制等等。这时候慢慢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对工程师的这样怎么样做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体验了，这就是增加了他的对怎么样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提升学生们的知识建构，怎么样提升他的思维品质，怎么样提升他的实践能力，以及怎么样能够让他有家国情怀，要有态度责任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的。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10月9日至11日，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本届老博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了智慧养老、健康医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创新成果。
1: 本届展会创新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立体化办展模式，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汇聚了4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现场各类智慧养老设备、适老家居用品、康养旅居线路、中医药养生产品琳琅满目，集中展现了当下老龄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成果。现场展出的健康照护智能体生态系统，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前沿技术，可为老年人建立数字化专属档案，定制一人一策的个性化照护方案。
4: 对于长者的数据嘛，沉淀了很多，那他怎么去给他们有一些个性的照护的方案的定制，在这上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就是连接了大模型，然后让他去给我们出一些建议，就是把这些建议呢纳入到对于长者的照护中。
1: 随着智能科技持续迭代升级，康养机器人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也成为本届老博会的核心亮点之一。眼前这款 AI 理疗机器人搭载 3D 视觉系统与自研深度理疗大模型，可精准复刻资深老中医的诊疗经验，自动定位人体穴位与经络，通过模拟人手按压揉推等细腻理疗手法，让体验者享受专业高效的康养理疗服务。
5: 我们这个机械臂呢，它是目前市面上最长的950毫米的，所以它整体的话是可以模拟不同的一些中医手法，去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我们像现在在做的一款是腰部的一个舒缓，疏通经络呀、行气活血呀，这些都可以。

0: 本届老博会在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六大核心展区的基础上，全新增设产教融合、药食同源等特色展区，多角度、全方位呈现品质养老创新场景。在产教融合特色展区，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打造了沉浸式展示空间，集教育成果展示、产教融合实践、校企对接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展区设置的中医体验区面向观众提供推拿、艾灸等传统康养技艺体验，同时展示推广食养调理特色套餐，通过药膳烹饪实操展示，传递医养结合的康养新理念。
1: 我们把职业教育和居家养老相融合，重点打造智慧健康养老专业，以护理、康复、现代家政专业为支撑专业，以中医和烹饪专业为特色拓展专业，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照护、能管理、有情怀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0: 展会期间，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创新推出的大学加社区产教融合居家养老模式备受关注。该模式依托家园、校园、公园、产业园四园同构的发展规划，打造老人进校园、学生进家园的双向赋能体系，让教育服务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2: 通过在学校学习，我熟练掌握了中医艾灸、针灸、推拿、耳穴、把脉等专业知识，也了解了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多项实用护理技能。今后我会努力夯实实训技能，不断地积累经验，找准合适自己的发展路径。
3: 在校期间，我重点学习了养老服务管理、机构运营规划等知识，我还参与了很多实训工作，这锻炼了我服务统筹、沟通协调的能力。未来希望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用心服务，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拥有贴心、规范、充满温度的晚年生活。
4: 近日，由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主办的2026年卓越工程师培养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紧扣服务强国建设、聚焦卓越培养主题，系统总结五年来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经验成效，研讨深化产教融合与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新路径。
0: 与会专家认为，改革五年来，卓越工程师培养产教融合的新型举国协同机制基本建立，校企共育工程硕博士成效显著，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加速构建。面向新时代的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要坚持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质量认证为抓手，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向纵深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是要把这个我们现在的校企合作和我们的产教融合做深做实，也就是把产业中的真问题、真场景、真数据导入到我们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实战能力。
6: 那我们最终的一些评价体系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除了论文以外，包括我们真正的能够落地的这些成果，来作为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评价，可能呢会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国卓越工程人才的这种培养的这种力度。
0: 大会期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领域、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揭牌成立。据了解，五年来，42所高水平大学、8家中央企业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累计招收工程硕博士3.6万人，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打造了卓越工程师培养样板间。
4: 近日，智运共远、数智赋能印刷包装产业合作新生态国际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
7: 本次研讨会凝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搭建国际印刷包装领域交流合作平台，围绕国际化人才培育与印包产业出海路径探索、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智能控制与信息安全三大方向开展深入研讨与项目对接，助力前沿技术互通、标准协同与产业融合升级，引领印刷包装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新发展。
8: 在全球配置资源、拓展市场、输出中国技术与标准，既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在需要，也是印刷行业助力建设贸易强国的行业担当。
9: 这就需要建立这种产学研联盟的形式来开展相应的一些工作，让我们学习包装印刷产业的 学生更加紧密的与包装印刷产业的行业情况来紧密结合，来推进行业的发展。
7: 会议期间，北京印刷学院倡议成立国际印刷包装教育与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章程，旨在推动全球印刷包装领域教育与产业交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培育国际化高端专业人才，持续推动印刷包装产业绿色高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0: 建设国际化课程、国际导师工作坊和全球课堂，培养既能扎根中国产业，又能参与全球竞争的新时代印刷包装人才，推动中国印刷包装教育标准、专业认证和人才培养体系与全球同类院校联盟互认互通，提升中国印刷包装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4: 再来关注高校科研，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1: 根据它保留的这样的一个解剖学的结构，发现它的这个咽龙还有舌骨等等，它的这样的一个组分其实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兽形动物，它其实具有很高的这个相似性。因为它还具有这个非常显著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假裂齿的这种假磨斜齿的这样的牙齿，它可能是在水中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捕食者。
4: 继续关注新闻，10月10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
12: 注意看，
13: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说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0: 咱们这一仗是为了掩护钟老板脱身，可不是为了救那两个鬼子，那根本就不是咱该管的事儿。听天龙说，当年钟老板家破人亡的时候，气得吐了好几碗血，缓过神来要抱着火种去烧日本军营，打算跟那帮鬼子同归于尽，后来被咱们地下交通站那名同志拦住了，说交通站已经暴露，自己也是一个作废的交通员了，愿拿命换命，替钟老板去杀日本人。当晚日本军营就炸了锅，死了10来个鬼子，那位同志死得壮烈，钟老板感激心志，就接班做了交通员。
21: 难怪钟老板会想出这么一招棋来，原来他有这样的经历。

0: 我说的你都记住没有？师父，我记住了。可是你在，我心里面有数。你不在，我心里面就没谱。我倒不是怕日本人，我是怕露了馅儿，坏了事儿。就好像郎中遇到疑难杂症，不知道该如何下药。好，你这个比方好。
1: 症状不明，你就用这个郎中开药法。郎中开药？
0: 对，
1: 脉象不明，病状不明，一般呢，郎中都会故作镇静，一言不发，开些偏门的药。总之呢，要是拿你啊，没法说事。

0: 队长，我总觉得这个火计没那么简单。
1: 那你想做什么？杀了他，那样就可以平息你的怒火，还是帮助你找到你的哥哥？
0: 我只是觉得这个伙计的行为另有企图。
1: 什么企图？因我们跟踪钟老板调虎离山，我们已经监视了钟老板，钟老板他自己暴露了行踪，他没有必要再把伙计搭进来，这样做是多此一举。
0: 那他为什么不肯对钟老板开枪呢？
1: 面对自己的师父，对于一个没摸过枪的人来说，开不了枪很正常。你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帝国军人，面对太郎，你的枪口不也在颤抖吗？
0: 太郎的事情，我无法原谅自己。
1: 梅惠子，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把他放了吧，这个人留着以后会派上用场的。
0: 放了他？
1: 放了他，让他继续经营他的那个药铺。
2: 真瞧我呢！

0: 你去把我给供出来，这怎么行？我不干。三两，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鬼子的注意力全在我的头上，光是藏渡边这件事，就让我有口难辩。可你就不同了，他们没跟踪过你，你不过是药铺的一个打杂的，你去告密那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鬼子能相信我吗？还有师傅，您怎么办？应该不会要和鬼子硬拼吧？
1: 你傻呀！我能做那种不划算的买卖吗？你在鬼子面前说什么，那才是这场戏的关键。本来还想再练练你，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接替我的位置，你现在就是西川城唯一的交通员了。三娘啊，记住，到了鬼子那里，话越少越好。
0: 脸上什么都没有，就跟一张白纸一样，让谁也读不出来是个啥意思。慌神的时候，心里头备了药方子，啊！师父，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铺子。
2: 你们两个鬼子都是因为你们混蛋，是你们害死了朱老板。哎，这他现在说朱老板吗？
3: 还有你，哎，臭三，他们就从鬼子这营跑出来了。
2: 对对对，说出来，说出来的，放手。冷静。他是无辜的，都是因为我，因为我妹妹。
3: 你啥时候多了个妹妹？
2: 我也刚知道，她就在西川，是她帮着秀夫逃出来的。
3: 现在看来，那也许是一个圈套。
2: 闹了半天，这是你妹妹生的套，是她害死了钟老板。
3: 我是为了找我妹妹才来的中国，可惜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那天在县城混战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妹妹，是钟老板救了我。
2: 我说钟老板怎么中间又回来了，原来是遇到了你妹妹，下不了手。可你妹妹没有你这么仗义。钟老板身上这一枪，是你妹妹打的。总之，希望对不起钟老板。你们要惩罚，可以惩罚我。
0: 不要陷害秀峰！惩罚？怎么惩罚？你不是啥狗屁武士吗？你是武士就得切腹！我怎么不敢了？
2: 有种的，你就切腹啊！我不可以切腹，因为我还要找到我的妹妹。
0: 臭子，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好。
2: 你自由你的道理，别再让我看见你妹妹。从现在开始，她就是我仇人。再碰见她，老子一定宰了她。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不懂事的女学生。我不会让你伤害我妹妹。你试试。 钟老板是为了救你们俩而牺牲的，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 不是想找你妹妹吗？好，我们帮你。
1: 既然能找到我妹妹，我愿意听你们的。
2: 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要跟着我们干。
1: 我不能罢了。
2: 你要是不愿意也好，那你就自己找你妹妹吧。
0: 他们自己找，恐怕只有收尸的份儿吧。
3: 秋山さん、受け入れてください。

0: 我可以跟着你们干，可是我是一个武士，我不杀自己的同胞。
1: 啥意思啊，
0: 头子？我说的，我是一个武士。
1: 是个武士，可是我们八路军有八路军的纪律，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单独行动，要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懂吗？铁拳，就这样放过他了？哎呀，
2: 俺倒是听说过，在日本啊。
0: 以前的武士是大户人家的家丁，他们只是为自己的主子干活，连长，他肯跟你干，你就是他主子了。别在那儿胡说八道。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脾气倔，轻易不肯弯腰低头。可钟老板都已经，
1: 你就是把他杀了，钟老板能活过来啊？
0: 咱有跟鬼子打，咱需要人手。
1: 这秋山太郎是一个好手。咱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0: 打鬼子呀！
1: 除了打鬼子之外呢？咱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反战宣传。咱不能让太郎成为咱的对手吧？对不对？咱需要人。
0: 就他那狗脾气，你还不嫌他坏事啊？
1: 你的觉悟能不能提高了？这点道理你不明白？回头让政委跟杜干事跟你讲去。 田龙，
2: 哎，
1: 西川地下交通站的事儿，除了马队长之外，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提了，包括秋山太郎。
2: 知道了。
1: 黑天现在一定会盯着胡三良，以后联络的时候，咱们得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让胡三良再有什么不测了。
2: 放心吧，钟老板不会白死的。

为什么要到中国烧杀抢掠，随意的残害中国的百姓？我们中国人招谁惹谁了？

0: 雷点军一举捣毁了八路军在西川的地下交通站，可是这次行动的代价很大，无耻的叛徒秋山太郎和渡边秀夫却在你的枪口下像老鼠一样的溜走了。
1: 中佐阁下，这是我的疏忽，不，这是我的过错。
0: 疏忽？过错？黑田君，抓了一个死的，走了两个活的，这根本是一次赔本的买卖，是一次大大的败仗。
1: 中佐阁下，这次行动失败，事出有因，我确实低估了八路的实力。客观上，侦谍队人手不足，尤其是外勤人员。我请求中佐允许我到荒木军的死士营挑选一些人手。
0: 不必了，黑田君，你负责的是情报，没有外勤行动的职责。以后城内保安由荒木少佐负责。
2: 国母一定不负中佐阁下期望。
1: 中佐阁下，这次行动我的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希望中佐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配合荒木军抓捕秋山太郎和渡边秀夫。
0: 哦，秋山太郎已经死了，渡边秀夫也死了，他们两人已经死在西川城的乱战中。
1: 中佐阁下，这
2: 黑田君，中佐的意思很明白了，请你按此上报，否则秋山太郎的叛逃不仅是你的罪责，更是我们西川守军的耻辱。
3: 这药啊，早晚可以饭后服。
4: 啊，好，谢谢老板，谢谢。
3: 慢走啊，您慢走。
4: 黑田君，不要再喝了。
5: 从昭和15年进入中国，我在情报部门已经干了整整4年，这些武夫们一直将我视若无物。来西川本来是我的一个机会，可是第一仗就败得脸面尽失。
4: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无能，是我放走了哥哥，连累了黑田君受此侮辱。如果能够平息黑田君的愤怒，我愿意自杀谢罪。
5: 不要总学那些莽撞的武夫，动不动切腹自杀。切腹是愚蠢的，是懦夫才会干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4: 可是我
5: 要重新得到佐藤的信任，关键是抓住太郎。
4: 可佐藤他坚持说太郎和渡边已经阵亡，如果黑田君抓到了他们，那上级就会知道佐藤在瞒报军情。
5: 啊，是的，而且我还要劝服太郎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军队，那样你也能重新得到哥哥。
4: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愿意亲自劝太郎回来。可是他现在在八路那边。
5: 我了解太郎的性格，如果他现在在八路手里，除了死没有别的可能。
4: 哥哥不会死，至少他会为我活下来，我们还有机会。

0: 来来来，你们几个一起来。都看见没有？俺刚才练的就是西北军大刀破枪刺的刀法。确实很简单，鬼子枪刺过来的时候，抬手一磕，回手一抡，就是鬼子脖子，一刀下去，脑袋落地。
1: 哎，胡哥，你这一抡，抡空了咋办？
0: 刀背一翻，反手一抡，又是脑袋。
1: 看似简单。
0: 真上战场，可不易啊！
2: 那可不，
0: 所以啊，一定要记熟了，记得就是你喝了五斤烧酒，也要记住这一磕一抡的招式。
1: 哎，胡哥，
2: 是，
1: 一寸长一寸强，小鬼子三八枪这么长，咱的大刀还没抡过去，他就够着你了，那咋办？说得好，白刃战的时候就一个字儿，勇狠。
0: 胡哥，这不两个字吗？
1: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0: 小狼，我们这条件虽然有点简陋，但干什么练的还是挺起劲的。哎，就在那边，我去看看。哎，好！怎么样？
1: 都看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哎，胡哥厉害啊！厉害！哎，胡哥，你功夫了得，这玩意儿能试试吗？东洋刀。
3: 对，东洋刀，
1: 试试东洋刀啊！
3: 试试。
1: 刚才你用的是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可要是遇到鬼子军官，你这大刀可占不上什么便宜。人家这东洋刀又长，刚火又好，我看你怎么个破法。
0: 怎么个破法？试试就知道了。来，
1: 哎。
0: 我不行，兄弟们谁来试试？东阳道没水了，哎呀，我来，没底。起来，再来，好，好，好，好，真厉害啊！
4: 胡哥真牛，哎，
0: 瞧见没有，这东洋刀虽然锋利，也是能劈能刺的主，但是咱们大刀刀背厚啊，可以硬碰硬砸。再说了，这东洋刀都是鬼子军官装门面用的，花哨不中用，切豆腐也差不多。
4: 切豆腐，切豆腐，切豆腐。哎，我说这位兄弟啊。
0: 仗自己威风灭他人志气可以，但是呢，别小瞧了日军的白刃战功夫，日军的东洋刀可不是切豆腐用的。谁说的？我。哟，陈连长，您是战斗英雄，听说您一手大刀，一手公明铲，能打鬼子一个班。来，给咱露一手，弟兄们，欢迎陈连长给咱练一手。
4: 不不不不不不！
0: 我来。哟呵，你就是那个鬼子武士吧？不服是吧？俺刚才瞅见你就一脸的不屑。来来来，你下来，咱俩比划比划。
5: 连长，你好。

0: 启轩，我正要找你呢。
1: 啊，不着急，有好戏看呢。哎。

0: 看着。
1: 白虎啊，是好样的，可是他有点卖弄。
2: 这个臭小子，
1: 杀杀他的傲气，没啥不好的。啊，你没事吧？你的大刀是很实啊，可是太轻的，这是武士的大忌。
3: 狗屁的武士！白虎，再来。让他领教领教咱中国功夫。
4: 对，二虎，咱们可不能输给鬼子。
5: 对，再来，
6: 再来。
7: 我认识秋山君，秋山君的武艺太高强了，这位同志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1: 嗯，

0: 就这吧，可以的。他能行？不行！你仗着练过把式瞧不起人？一本武士道是受了中国的唐刀的启发，经过很多年很多武士的改造，到今天为止是世界公认的利器。 你不应该轻视的，
1: 弟兄们都看好了，别管爱虎欺负他。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练好一首新的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把新的作品理解到位，把它演奏正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强调学习者一定要有一个认真识谱的态度和好的习惯。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将要给大家讲解如何练好新作品。那么和大家一起练习的呢，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下面我们就开始上课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呢，是学习麦报歌。麦报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知道了，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它的风格非常的独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欣赏麦报歌这首作品来给大家讲解，请大家欣赏。

0: 好的，张博涵同学，你听完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活泼和童趣。
0: 嗯，好的。那么你知道这首作品的作曲家是谁吗？
1: 知道，是聂耳。
0: 很好。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聂耳先生在一个生活非常动荡的这样的年代下做的乐曲。那么我们也应该了解聂耳先生呢，他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当中呢，创作过十几首这样的革命歌曲。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欢快轻快的啊，但实际上呢，在它的背后呢，也是饱含了苦难。就是说，在这样的苦难的生活当中呢，人们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还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啊去看待它、对待它。那么这首作品呢，也会带给很多人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好，下面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习如何练好这首新作品，来吧。我们看一看啊，这首乐曲呢，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欢快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马上进入到一个学习新作品的状态当中？那么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一遍好吗？
1: 好的，
0: 请卢老师从头开始演奏。

0: 好的，刚才老师看了你所有的音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小节少拉了一个音，那就是拉法米拉拉法米拉西拉米拉瑞瑞，有一个一个强的结束音，这个音是特别带劲儿了，但是刚才呢你就没演奏所以这个从新作品来讲呢，我们的第一次识谱就是有了一个错误，对不对？所以在识谱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谱子，每一个音啊，是什么音什么节奏啊，这个都要把它拉准确。这是提的第一个意见哈。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麦报歌呀，它是非常欢快的节奏，但是在欢快节奏的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呀？实际上是在那个年代小朋友们饿着肚子，是吧，生活都非常不好，在街上忙忙碌碌的卖报，为了怎么样啊，挣几个铜板来填饱肚子，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是吧。那么即便是在很可怜的状态下，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卖报，所以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忙碌的，还有一点心酸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这两段旋律。第一段呢是那么第二段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第一段呢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儿跑着卖报，卖报嘞卖报嘞，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在我们的中音的这个弦在这儿啊来来回回的拉。但是第二段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坚定了信心，即便生活不好，我也要啊面对它啊，我也要快乐的去面对它。啦啦啦啦啦啦，发啦西啦发咪发啦，尤其是到了啊，今天的新闻真真好。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卖报的技巧告诉大家了，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好，你们快来卖报，体现了这个小朋友他非常机智的很聪明的，他就想怎么卖报啊，光喊卖报来卖报来，还告诉今天的新闻特别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乐曲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神气的，你看我都知道今天新闻是什么，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好的，我们再从头开始。

0: 神气了，对，头抬起来，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强啦叽啦啦啦滴答啦。很好，最后这个音我们可以不用渐慢啊，因为在谱子上没有写渐慢啊。我跟卢老师，我们把最后一行演奏一下啊，拉发咪发，拉发咪发，预备起。啊，非常干干净净的当邦啊，非常自信的，把它演奏出来。那来，你再拉一遍这个地方。好的，拉发咪发，我们的这个换弓啊，在换弓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自如。换弓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尤其是这个肩和胳膊这个动作要有一个先行动作，早一点意识到。别光拿胳膊啊，光拿胳膊去换这样的一个简单动作，要加上一个先行动作，就是我们提前考虑到了现在要换弦，用肩和背的力量啊，因为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欢快，对不对？情绪已经到那儿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先行的动作呢要做得再好一点，好吗？
1: 好，
0: 再来一遍啊。拉发咪发，拉发咪，软软，对，要抬起头来，对不对呀？软，不是软啊，头不能往低去，因为这个音是往高去，对不对？你卖报的时候肯定不是低着头卖，是不是？肯定是扬着头拿着报纸这样，是不是啊？
1: 对，
0: 最后再来一次啊。非常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叫《快乐的农夫》。张伯涵，我想问一下你，你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试谱、怎么去做的呢？
1: 我首先会把它的详弱记号先看了，再把他的谱号看了，最后看节奏是几拍的，然后最后的一步是把上面标的速度来看一看。
0: 哦，你这个看的都很全哈，还是很认真的。那么音的部分你是只是看吗？会唱吗？
1: 会唱。
0: 会唱是吗？
1: 对，
0: 边拉边唱啊，我觉得你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在演奏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作品它是几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节奏是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 Allegro Moderato， 那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是很快的快板啊，如果只是 Allegro 就是快板的意思，那么就不是很快的快板。同时呢，你说你还看到什么了？看到它的力度的记号是吧？那么这一首作品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强。
0: 中强就是说它并不是很弱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快乐的农夫，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1: 应该是很快乐开心的。
0: 你应该想象着那农夫啊，他都丰收的庄稼，还背着南瓜啊，各种好吃的，然后再往回家走呢，所以他丰收了，所以他特别的快乐，是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还要唱谱。其实唱谱是非常重要的，要边拉边唱，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音看得更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先唱一下好吗？
1: 好，
0: 不用唱全部啊，来，就从前面唱几小节。
1: 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咪发瑞嗦发咪哆嗦咪西拉嗦。
0: 很好，我们在唱谱的时候要打着拍子啊，只有打着拍子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音唱得更准确。那么一开始的第一个音是后半拍起， 那么我们是一二三四，扫到咪扫到发拉到拉扫，四四拍，所以我们要用手，可以在腿上打拍子，也可以轻轻在琴上打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啊，我们现在拿手打着拍子唱，
1: 嗯，
0: 你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啊。好的，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一二三四，然后你从它的后半拍进来好吗？
1: 好，
0: 一二三四。

啊，那么我们刚才唱的时候呢，因为是打着拍子，没有把连线唱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连线啊。那么第一小节呢，它是一个一拍半，加一个八分音符，哆咪嗦，而且它是用连线连的。那么我们在表现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连贯一点啊。好的，卢老师，我们一起来哈，一二三四。啊，所以哆咪嗦哆，这个就感觉更有歌唱性。我们在拉连弓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体会到连弓呢是更有歌唱性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连弓的时候就没有歌唱性了，而是要把它那个连贯的那个感觉要把它特别的表现出来。然后当你有分弓的时候呢，马上就快乐蹦蹦跳跳的。啊，哒哒哒哒哒，就跟前面的一句它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再试一次啊，来，一二三四。

0: 好的，好的，前面非常好。但是当你拉到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一点太轻了。它的力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中强。
0: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啊，说话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弱，所以应该是。这样就对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那你再来一遍啊，从头，一、二、三、四，连，哒哒哒哒，声音多一点，嘘啦，接下去。

0: 好的，谢谢。那么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乐曲有一个小的转折。你看我们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弱。
0: 中弱，这个 mezzo piano， mezzo 的意思就是中等的，那就是说它比刚才的那一句要弱一点。一般呢，作曲家在作曲的时候呢，一个曲子不管它是大曲子还是小曲子。

0: 曲子，它在乐曲的这个安排上呢，它都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前面是很强的，那么到中间一段它就要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呢，一直是强，那么听上去呢就会有一点审美的疲劳，对不对？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要把它这个音量放下来了。嗦发咪来，嗦发咪来哆来，然后主题又回来了，嗦哆咪嗦，对不对？嗯、所以这一段你要有意识的做一个渐弱，好吗？
1: 好，
0: 嗯，好的。我们从这个嗦发咪来，从这一段来啊。已经这段是最后一段了，又回到了主题。那么发啦哆啦发啦哆啦，这个音要大大方方的拉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了，要想拉的声音比较大，你看刚才那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也出了一点那个滋滋的那个音、哈，怎么去避免它呢？我们要弓子要把这个琴弦呢，要把它轻轻的咬住，咬住之后呢，很好的把它拉出来。如果没有咬住弓呢，我们的声音可能就会出现虚的声音，或者是出现一个杂音，好吧？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弓子打开，好吗？再来一次啊。

0: 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学习了怎么样去试一个新的谱子，在试新谱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哪些呀？哪些要求啊？
1: 首先看好节奏，
0: 嗯。
1: 看好速度，
0: 嗯，这个你刚才对这个你刚才都回答到了、嗯、非常好。唱的时候要打节奏，然后要看好这个音，对吧、嗯、那么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些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做啊？还要把连弓分弓都要看清楚、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一想，哎呀，一个新的作品拿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看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嗯、那么你在演奏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飞速的在想这些事儿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呢，是一个新谱子，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时刻在用脑的，我们是要用脑来指挥手，然后再去了。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没想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这位是我刚认识的日本朋友秋山太郎，他呢是一名武士，也是一名武痴。今天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让大家明白，不要轻视自己的对手，高估自己，轻视敌人，到了战场上丢的就不只是面子了，那就是脑袋了。太郎，还记得第一次腰带山上过招吗？那个时候我伤没好，今天咱们俩也练练，算是以武会友。

0: 拳脚难分胜负，咱们再练练兵器，给战士们看看。
1: 请您请，来来来，快坐啊！哎呀，陈连长，今天可幸亏有你啊，要不然咱们区中队的面子可就丢大了。马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其实今天我根本就没赢，是他卖了个破绽，故意输给我的。
2: 哪能啊？我是看得清清楚楚。
1: 马队长，我跟你说啊，你们没看明白，我手里有数着呢。我这一招劈下去的时候，他故意配合我，我当时还挺纳闷的。可我看到他的眼神，我心里明白。
2: 他也觉得这样闹下去呢，不好收场了，所以呢，是为了让大家心里面都舒坦，啊，这样大家好下台。
0: 有这么回事儿？
1: 哎，
0: 哎呦，这鬼子也太不是东西了也，差败，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3: 正好相反，依我看啊，这秋山太郎还真不是寻常武夫，知道自己打败了爱护，不好收场。
0: 哎，哎，陈连长，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 不过提醒你啊，咱们千万不能把底给漏了。
1: 马队长啊，这个你放心，我想找个机会，我跟这个太郎好好再比试一下。是这样。

0: 我想把他给争取过来，让他跟着咱们干。
1: 嘿，这张飞都学会用计了。刘干事，照这样下去，铁拳可以上你们敌工科当副科长了。
2: 好啊，赛普逊，没有想到在这里看到你。
3: 是啊，邱尚军，就像做梦一样。我记得最后一次碰见你的时候是在大觉寺，我陪着智子去看你，那时候你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武士。
2: 是啊，为了可以不服兵役，父亲要我跟着福山师父入寺礼佛，直到继子不告而别，跟着黑田打了军功。
3: 这样说来，你正是为了寻找智子才入伍的。
2: 是啊，我也是太天真了，万万没想到帝国军队无视人性，把士兵训练成杀人的刽子手。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因为渡边，我们成了叛徒，帝国的敌人。待我见到智子的时候，已是刀枪相向了。
3: 这也许就是命运了，你也不要责怪智子。
2: 赛普，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很喜欢智子。
3: 是啊，只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感伤呢。春已归去，樱花逡巡而开之。
2: 三浦君还是喜欢牌局。
3: 是啊，互相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2: 这是小林一家的名句，对故乡的怀念，怀念中带着不满。
3: 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他人的家园，说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用枪炮建立共荣圈，哪有这样的道理？
2: 那三浦君已经……
3: 对啊，我现在已经正式加入八路军，是日人反战同盟的一名战士。
4: 你死皮赖脸跟着俺干啥？俺可是去接受上级任务去开会，又没叫你。
5: 开会俺没兴趣，但是你得跟陈连长说说，俺想跟你们干。
4: 跟俺们干啊？
5: 你不知道，在区中队可没意思，整天和鬼子绕圈子，从来都是敌进我退，愣是没几回是敌劈我找的。你说这没仗打，这大刀都生锈了，
4: 还好意思提你大刀啊？丢不丢人？要不是陈铁拳出手，俺看你以后在区中队咋混下去。
5: 是是是是，说的就是。所以啊，陈连长的师傅俺认定了。
4: 这话说着不算数，你自己找陈铁拳说去啊，俺得走了。
5: 哎，不是，臭子臭子，哎，你帮俺说说好话。臭子
4: 臭子，
5: 臭子好了，你帮俺说说好话。
6: 报告，
7: 进来。哎呀，去去去！你们俩瞎嚷嚷啥？啊？哎，虎，你跟那邱排长干啥？我们有正事要谈。
5: 啊，是是，马队长，俺知道你们开会，俺这事简单，说完就走。
4: 马队长，这爱虎非要拜铁拳为师，说学好了功夫，把今天丢的脸给争回来。
5: 对，
7: 啥？乱弹琴？
5: 去去去去，
7: 我正开会呢。
5: 去，不不，队长，陈连长，不不，师傅，说完一拜。
7: 别，虎，你小子有点蛮力，咱们去。
5: 那你答应了？
7: 哎，我可没说啊。哎，我从来没收过徒弟，你可别折煞我了。
5: 不是，陈连长，你要是不说啊，俺就拜那个鬼子武士为师。
7: 嘿，我说爱虎，这是啥道理啊？啊？
5: 俺学了鬼子的本事，再去打鬼子，要不凭俺这大刀，这三板斧还真打不过人家。
7: 嘿嘿，这理儿呢是这么个理儿。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拜人为师吧？
5: 俺可没有，俺是第一次拜你为师。
7: 哼，我肯定不收你，秋山太郎更不会收你。
5: 哎，好了好了。

0: 海虎，你还有完没完？再胡闹，我送你到卫生队做卫生员。
1: 不不，马队长，你帮俺收拾好啊！陈连长，
0: 你考虑考虑。哎，
1: 好了好了，裘排长也来了，我传达一下吕布给你们的任务。
2: 是。
0: 是这样，英子女士已经顺利送到了大后方，上级表扬了区中队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
1: 啊，还有你们俩，杜干事，那我的事儿呢？啊，别着急啊，关于陈连长你，徐旅长可亲自发话了，要给予你严厉的处分。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0: 哼，
1: 徐旅长咋说的？
0: 旅长说了，你一个连都没了，不回去负荆请罪。 来到敌后方想干什么呀？哎，
2: 杜干事，你这大老远赶来，就为了给他一个严厉的处分，没这么简单吧？
0: 处分是处分，旅长还说了，陈铁军，
3: 带队立功。
2: 对对对对对对，带队立功。
0: 那旅长同意我留在后方了。啊。
1: 目前总部派遣了数支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大部队作战。
0: 啊，
1: 保护敌占区的百姓。
0: 徐旅长专门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成立反战敌工队。
2: 好，反战敌工队，啥意思啊？这是你们敌工科的任务吧？
0: 啊，
1: 是，
0: 负责感化伪军，招降日本士兵，动摇炮楼据点。 保护英子女士那样的反战志士。总而言之，这是一支特殊的小分队，陈连长和邱排长任正副队长。
1: 那有啥具体的战斗任务？
0: 打打打，你就知道打，这不跟爱虎同一个觉悟了吗？
1: 徐旅长说了，这是他看在你是他爱将的份上，专门给你开的口子。你要是嫌弃，立马给我回总部。
0: 我接受，我接受。哎，我现在除了邱排长、张天龙，我这人手不够啊。
1: 杜干事，
0: 要不然你过来给我当政委，正好你在敌工科还有经验，我们也可以在战斗中跟你多学习学习。
1: 对，
0: 给你做政委呢？
1: 啊，
0: 你还不够级别。人手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我就不管了。 要强调一点的是，敌工队的任务很艰辛，也很危险，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都不是一般武工队可以比的。你得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
2: 我懂，不就是兵法上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0: 啊，知道就好。这回啊，给你带了一个宝贝，反战同盟会的三普同志。 具体任务呢，由我们的马队长一起跟你协调。
2: 嗯，
1: 有啥具体任务？
0: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三浦同志，目标呢就是在近期内发展更多的反战士兵。你能倒戈一个日本士兵，胜过你杀死十个鬼子。
2: 好，
0: 好美啊！
4: 局长，下一次见到他要到什么时候了？三浦，你一定要帮我把继子拉回来。跟着黑铁，他进了越走越远。
5: 放心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把智子这样的人拉出军国主义的漩涡。
2: 让他们重新认知这场战争。这就是你说的反战同盟要做的事。
5: 是。
2: 可是我很困惑，你知道，为了救秀夫，救丽媛，救自己，我已经连累了堡垒军人。 为我而送命。

0: 许尚君，这是战争，我相信在生死关头你会有你最本能的选择，发自内心的选择。
1: 三哥，说实话，我不想加入帝国的军队，那岂然对着自己的同胞。
0: 是啊，
1: 我很迷茫，甚至觉得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0: 秋山君，你应该这样想，我们所做的是为了帮助那些不想打仗的同胞，帮助他们保全自己的性命，帮助他们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帮助敌国军队做这些对不起自己族人的事，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所谓的阵营，也不是一个武士对于家族的愚忠，而是一个真正的勇士面对自己的内心给自己确立的规则。我相信你手中的武士刀最终会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2: 来来来，今天是我和区中队的马队长请客，请三位日本朋友喝酒。
3: 我说一句啊，三浦、太郎还有秀夫，你们是老朋友了，这次呢又是他乡遇故知，咱们呢又成为了战友，咱得喝一杯吧。
4: 好，
3: 来
2: 来，
3: 好，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哎，
4: 干
3: 干。
5: 秦厂长，这是老百姓自己做的烧酒，比清酒辣，够劲。
4: 哎，
6: 哟，哎，这都喝上了啊！
3: 哎呀，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6: 哎呀，这杜干事啊，给我安排了个任务，要我准备一锅甜食，这可难为死我了，这。好不容易从老乡家借了一包土砂糖，几个鸡蛋，也不知道煮的对不对。
3: 来，
4: 谢谢你。
3: 吃啊。哎，你们也吃。
6: 来，谢谢啊。
5: 日本人喜欢吃甜食，几天没甜的
3: 啊，
5: 就馋得慌。
7: 好吃，
8: 好吃，
7: 好味道，
8: 好吃，好吃。
6: 哎呀，好吃啊，慢点吃。

0: 师父，还记得吗？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要出军营的？
1: 不是，他这到底说啥呢？
2: 不懂了吧？
0: 军营训练场上的那个八路军。
3: 来啊，要是有种你来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4: 嗨，
0: 之前在军营的时候，我们抓到过一个八路军士兵，他受了重伤，荒漠小组命令修复刺杀八路军士兵，他下不了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八路军的勇敢强悍，看到我们军队的无情和丑陋。今天我在比武场上不慎得罪了你们的士兵，可是你们对我没有丝毫的敌意，还有现在把我和幸福当作自己的家人，

0: 卡拉，舅夫我就带走了，他的伤需要治疗，这也是他自己的决定。
1: 请多关照了，舅夫，好好养伤，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起回家。
2: 嗨，说定了。秋山君，真的很谢谢你救了我。其实我知道，都是因为我，你才会走到了如今的境地。真的很对不起。
1: 我没有后悔，因为你，还有八路军，我才找到了我的妹妹。
2: 秋山君，请你一定要把你的妹妹找回来。栀子那样美丽的女人，真的不应该和丑陋的战争站在一起。
1: 好的，
2: 那我先告辞了。三浦君，秋山君，多保重。
1: 师父。

0: 我现在就要参加反正承蒙了，我已经不需要他了，我相信他会给你带来好运的。英子女士说得对，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只有参加反战同盟或许才是最正确的选择。秋山君，你多多保重，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1: 铁拳，三浦就交给你了。
2: 哎呀，你就放心吧，用你的话说，交给我一个三浦，我还给你十个。
1: 走了。

0: 我现在宣布一下啊，咱们敌工队正式成立了。啥意思呢？敌工队呢，就是配合大部队专门做对敌工作的小分队。是这样，大家来看啊，过几天呢会有几支武工队经过西川，因为兵力有限，上级特别指示，避免任何形式的交战。
1: 咱们敌工队的第一任务就是配合大部队顺利通过封锁线。
2: 集中队负责护送人，咱们就负责端掉这几个炮楼。
3: 因为时间紧，而且咱们现在不具备攻打炮楼的兵力，所以咱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攻心战。咱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拔掉这两颗钉子。
2: 这两个炮楼啊，一大一小，小的呢，黄村炮楼。
3: 好办些，这后头这杨树屯炮楼，墙高火力壮，难打。
4: 哎，先不管那个，三浦呢，给提供的情报。黄村炮楼的草长，不是个死硬分子，而且三浦能跟他说上话。我们首先拔掉黄村炮楼。
5: 我不用请，放心，不让你拿枪打人，你的任务是保证三浦的安全。
4: 我可以保证。 三浦的安全。我们八路军的政策是不让你们反战同盟的战友们拿枪。

0: 只是在前线做反战宣传工作，可是我们现在这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啥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天权，我是一个护士，
2: 三伯，这炮楼你就这么喊几句就能瓦解它？
1: 有限，经过我的了解，

0: 小学校の教員だったと聞いた。帝国分子ではない。
1: 本当
2: 行こう、来い。

0: 你们听见没有？这次现在枪打得毫无章法，子弹在空中乱飞，说明他们已经乱了阵脚。咱们的方法还是起了点作用的。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7: 让我们走进。

0: 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4: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3: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5: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6: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7: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 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8: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9: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0: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1: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2: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3: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一小时。
13: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3: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5: 引体向上，
14: 还有滚铁环。

0: 铲头喽。
1: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0: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0: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0: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1: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

0: 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的蓝蓝
3: 的蓝蓝，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风吹稻浪机械轰鸣，又是一年秋收时，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江南的水乡，各地的秋收进度如何，一起去看看。
9: 在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登沙河街道的一片大田里，当地农机合作社正为种粮大户王安国的40多亩玉米开展机械化收获。3台自动玉米收获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省时省力。
10: 40亩地现在就是2小时就完了，相当方便，相当快。老百姓搁家里做就可以报名送到家了。
9: 玉米是大连市第一大粮食作物，9月下旬进入集中收获期，国庆期间天气晴好，适宜秋收。各地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足马力抢收。
11: 天气好，完了不反潮，机器收割快，掉粒掉的轻。适宜期间，我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5点，一天保持10个小时。现在预计收了，6成左右，再有10天几乎就收尾了。
9: 截至10月7号，大连市累计秋收面积185.7万亩，占播种面积46.4%，其中玉米收获159.6万亩，占玉米播种面积56.2%。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提前制定方案，实行进度每日调度，同时紧盯天气变化，及时推送预报预警信息，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2: 每天关注这个天气，避开这个雨季，前期把这个基本上要收的这个土地啊，玉米这个亩数啊，哪一户需要几台机器，我们提前把这个计划都做好了。预计在10月初，我们基本上就完成玉米的整个收割工作。
9: 眼下水稻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在江苏省扬州市宜征陈集镇，收割机正在水稻田里来回穿梭。当地种粮大户娄兴国告诉记者，今年种植的700亩水稻都已经逐渐成熟，现在刚好能下地收割。
13: 今年的话，因为前期的台风比较多，后面没有遭遇这个台风的这个倒伏，这个应该比较正常。
9: 没有倒伏，再加上农业农村部门在日常管护方面的指导，对于娄兴国来说，今年丰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13: 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越收越有信心。大概正常收割的话，是4台到5台左右。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每年都合作的。
9: 水稻丰收在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统一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
14: 宜征共有660余台收割机，可用烘干设备有224台套，批次烘干能力达到了4436吨，可以满足我们的秋收的这个收割和烘干需求。
8: 秋收画卷铺展大地，秋日文旅同样精彩。国庆长假落幕了，但全国多地文旅热度依旧不减，不少游客选择错峰游，不仅成本更低，也能从容欣赏秋日风光，收获更加舒适惬意的旅行体验。
15: 请正式摄像头，瘦西湖敬老票请推杆助

0: 园艺毡吗？
1: 近日，记者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看到，相较于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节后景区客流趋于平缓，游览氛围静谧悠然。不少老年游客组团入园，成为秋日游园的主力军。记者还偶遇专程错峰出行的香港银发旅行团。
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1: 不仅外地游客错峰畅游，不少扬州市民也选择节后游园赏景。
3: 我们今天来就是错峰旅游一样的，把假期留给外地游客。
1: 据了解，国庆过后，往返扬州的机票、本地酒店住宿价格回落，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是错峰打卡扬州的绝佳时机。本月底，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万盆名菊竞相绽放，景致如画。河源也将结合重阳节推出系列敬老爱老主题活动。琼州海峡是自驾进海南岛的重要通道，国庆假期过后，经由水路进岛的自驾车流依旧保持一定规模，错峰自驾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4: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比较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环岛还有去一下五指山啊。
1: 面对节后客流，海南港航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保障运输，采用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5: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1: 水路之外，节后机票价格大幅回落，也让打飞的来海南变得更香。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6: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6天5夜，国家要把海南建成自贸港，所以我们想来感受一下，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7: 文旅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城市里的暖心细节也不断刷屏。最近，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的一面彩虹便签墙火了，每一张便签都清晰地标注着北京热门景点名称以及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乘车路线。一张张便签不仅能带游客们逛遍北京的热门景点，也给游客们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北京记忆。
8: 后边有路线，然后从哪儿坐车，然后到哪儿出站，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去指引。
1: 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作为紧邻北海公园、恭王府、什刹海等热门景区的地铁站点，这里每天迎接8方游客。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询，如何让乘客快速获取出行指引，成为车站提升服务的一道必答题。从本月开始，一面彩虹便签墙出现在车站的站厅，这就是北海北站给出的特别答案。
8: 这个站的问询量非常大，那么彩虹便利墙的这个推出呢，第一是从这个乘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复杂的路网图简化成了一个这个便签，然后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1: 每一张便签都是一个目的地的出行攻略，便签上清晰地标注着景点名称以及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乘车路线，坐几号线，在哪儿换乘，从哪个口出站，一目了然。故宫、天坛、颐和园、雍和宫、南锣鼓巷，20个北京著名景点，满足各类游客的出行需求。
9: 来这里玩嘛，想到这个颐和园去看一下，能指引我们去这个地方
10: 挺好的。他能够比较清楚的就是知道就是路线怎么走，对，我想回去挂起来。
1: 据了解，从彩虹便签上墙到现在已被取用6.2万多张，真正助力广大乘客实现了路线在手，说走就走。
7: 谁说科普只能在展馆里看？近日，2026年科普摄影展太原地铁车辆巡展正式开启，硬核科技、自然奇趣、科研瞬间、优质的科普影像都展现在人们的通勤车厢，让大家能抬手见科学，出行学知识，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巡展作品题材丰富，聚焦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珍稀动植物风貌等多元内容，以镜头为媒介，放大微观世界，定格科研成果，将大众平日难以观测、不易接触的科学内容直观呈现，让硬核科技与自然之趣变得可看可感。
11: 这么放大之后看，可以把每个细节看得很清楚。

0: 像这个水母啊，就是动物，就是动物类的这个科普，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如果大家去那个参观这种海洋类的生物，你可能要么去海边，要么去那种大型的动物园或植物园里面看。像这种列车型的话，我们上车之后就能直接看到，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本次科普摄影展围绕科技创新、自然探秘、民生安全等六大特色主题，面向全国征集作品，共收到来自27个省区市的3000多件投稿，经过多轮评审，最终200件作品脱颖而出，
2: 让市民在通勤途中与科学不期而遇，感受新智生产力，感受大科学装置的震撼，感受人工智能的前沿，感受生态自然的诗意，也感受科技志愿的温暖，推动科普融入日常，浸润人心，让科学知识以更鲜活、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公众。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4季度中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预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你闪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4: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能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个棋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棋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棋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

上承秦汉，下启六朝，化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

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西樵渔浦，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抗洪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

0: 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0: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3: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1: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

0: 作为国球 U 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然后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0: 很感谢666嘛，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1: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1: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6: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哎，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强教必先强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举行，从会用工具走向善育新人，数字时代教师如何作答，回望红色冲锋，更续红色记忆，跟着课本走长征系列报道，来到大渡河畔，感受震撼人心的长征精神。错峰放假不调休不补课，多地官宣中小学秋假安排，如何让这段自由时光照见成长的另一种可能。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的长征故事与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向前。
1: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在参观军史馆时，我对长征途中红31军、93师、274团半截皮带的故事感触很深。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在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红军，我们一定会胜利。今天我们更要坚定道路自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10月10号，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争做数字时代好老师，服务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陆江峰做总结讲话。
1: 会议指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教师。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教育形态，改变知识获取的方式、教学组织的方式、师生互动的方式。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形势，充分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教育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的战略机遇，教师在数字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0: 感，主动识辨，主动应对，回答好教师发展的时代课题。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坚守人工智能赋能育人的根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方向，把握启智增慧内核，守牢育人育才初心，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涵养育人育心温度。既要做知识的传授者，更要做学生成长的价值引领者，努力成长为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的好教师。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开展好人工智能全覆盖培训，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始终坚持智能向善，抓实全覆盖培训，把教师是否解决实际问题，课堂是否发生积极变化，学生是否获得更有针对性学习支持，作为检验培训成效的核心标准，推动人工智能有效融入教育教学，支撑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会上升级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现场设置沉浸式、场景式示范培训，来自一线的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围绕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治理赋能五个环节开展现场展示。会前，怀进鹏深入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调研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工作。
1: 面对数字时代的浪潮，教师怎样从会用工具走向善与新人？来听听参会教师们怎么说。

0: 此次会议是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的一场生动实践。会上，升级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现场设置沉浸式场景式示范培训，来自一线的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围绕高校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治理赋能五个环节开展现场展示，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更好助力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1: 在传统的课堂里面，我总想走到每个学生的身边，走进每个小组的讨论，但是毕竟只有一双眼睛一双腿，常常是顾此失彼，分身乏术啊。但是现在呢，那比方说我们借助了 AI 平台之后，那么 AI 就可以替我将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同时的看到并且及时的回应，那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大规模因材施教的一个问题。
2: 借助数字的工具，我们可以快速的整合优质教学资源，精准定位学情短板，生成分层作业，大大减少了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同时依托线上的教研平台，我们还可以跨校进行交流，随时磨课，教师成长的渠道更加多元。
3: 通过老师这样的真实的案例，我们看到了在课前怎么去人机共创的备课，同时呢，我们在课中场景里也看到了我们这样人机协同的去授课，尤其这种授课的模式下，我们看到是学生被看见，学生的思维过程被看见，学生的真问题被看见，我觉得触动特别大。
0: 技术越是奔涌向前，越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教育的根究竟在哪里？数字时代，课堂形态在变，教学手段在变，但教育的本质没有变，教师作为学生成长引路人的使命没有变。技术可以跑得很快，但教育不能走丢方向。立德树人，启智增慧，育人育才，依然是教育最深沉的底色，也是教师最厚重的担当。守本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当教师守住育人初心，数字技术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
4: 要有一个立德树人的这种教学观念，因为 AI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这种学科的概念的学习的理解和应用方面能够提升，但是对于一些价值观，对于一些家国情怀，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一定要老师能够主要把握这方面的一个方向。
5: 科技它能升级我们的教学手段，但是教育的本质是不变的。 AI 能辅助我们教学提升效率，但育人初心、师生温度、教育情怀、人格引领永远不能

0: 丢技术服务于课堂，教师温暖孩子心灵，这是教育最核心也是最永恒的底色。
1: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责任和主体地位是不变的。教育它首先是价值引领、品格塑造、启智润心的，这个是不能变的。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变，教育是一项交流的艺术，一种思想的传递，也是一种人性的感染和温暖的传承。

0: 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人工智能奔涌而来，是时代之问，也是教育之答。而真正执笔作答的人始终是广大教师。站在新的起点上，数字时代呼唤怎样的好老师？广大教师又如何在实变中保持清醒，在守本中实现超越？这已成为一道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1: 首先，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敢于拥抱数字的变化，大胆尝试新的技术。但拥抱呢，并不等于盲从，我们要学会驾驭技术，把 AI 用在真正的痛点上，比如把过程性评价做实，把自己从重复性的劳动解放出来，省下来的精力回归课堂，回归学生，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
2: 我会主动学 AI， 用 AI， 研 AI。依托咱们国家平台的教师发展中心以及 AI 素养专区，用好大模型以及智能体工具，继续迭代我的学业评价智能体，同时守住育人初心。 AI 是助手，不是替代，我要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3: 我们很多农村一线和博洛校的老师，他在平台当中每一次参与活动都会被自动归集更新进他的一师一党里面，所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山区，在名校还是在乡村学校，只要你肯钻研教得好，就一定会被发现被成就。技术让教育更智慧，但智慧教育的最终指向应该是让每一个孩子，每位老师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方向。
0: 时代奔涌向前，技术日新月异，但数字浪潮不是教育的替代者，而是教育的赋能者。技术可以助力知识的传递，可以提升教学的效率，却无法替代灵魂的唤醒，无法取代教师的目光与温度。真正的好老师始终站在人与未来之间。面向未来，广大教师正以实变之志把握方向，以守本之心站稳讲台，以向心之力开拓未来，成长为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的数字时代好老师。
4: AI 到底给教师带来了什么？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 AI 让教师更懂学生，也更懂自己。
5: 人工智能到底能给教师带来什么？带着这个问题，今天我走进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一堂沉浸式的展示课分了五个环节：课前、课中、课后、教研以及治理。技术确实炫，但真正让我触动的是它撬动了什么。
6: 爱马创建的一个黑客的智能体验，它呀可是我的专属黑嘎子。
7: 有疑惑的时候，它就当引导员，一步一步的追问你。
5: 先说最直观的效率。课前 AI 是老师的备课搭子，帮着预判学情，生成分层设计。课中它成了教师的第三只眼，动态捕捉学生反馈，实时调整教学策略。课后实践作业平台跟踪过程，指导反馈，过程性评价不再是一句空话。有位老师用了几个月，课堂高阶问题占比提升了8%，学生主动学习时间增加了12%。数字不大，但方向对了。评价不再是横向排名，而是看每个孩子自己走了多远。说白了 ，AI 让大规模因材施教有了落地的可能。
8: 单次测评看不准，多次数据才能定位真的问题。
9: 从关注自己怎么教，转向关注学生怎么学。
5: 但比效率更深的是角色重塑。展示课上，老师们反复提到各种数据、记录和反馈。我慢慢听明白了 ，AI 让老师懂学生，也让老师了解自己。备课时的资源选择暴露了视野盲区，课堂上的互动数据折射出引导方式，课后的评价反馈倒逼教学设计反思，课前、课中、课后、教研、治理，这五个环节不是五个孤立的场景，而是一个闭环。每个环节的数据都在喂养下一个环节，每次反馈都在推动下一次改进。从师生二元到师机生三元，教师作为价值引领者、学习设计者、创新推动者的角色反而更加凸显。说到底 ，AI 让教师从讲知识的人变成了育能力的人，从知识的权威变成了学生成长的向导。不过，越是拥抱新技术，越要守住根本。效率越升，角色重构，数字素养从加分项变成必修课。而这些带来的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 AI 承担。

0: 了越来越多的教教师如何更好地成为教师。知识可以便捷获取，但思考不能替代。答案可以快速生成，但创新品质不能速成。教师鼓励的眼神，课后的长谈，触及心底的对话，这些不可编码的东西，恰恰是教育最珍贵的机制。技术越深入课堂，人的在场就越不可替代。今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升级上线，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启动， AI 研修专区和智能素养标准框架发布，行动很实在，方向也清晰，构建教师与数字技术全面协同、深度共生的伙伴关系，让技术赋能教师，让教师点亮课堂，让课堂照亮学生的未来。变的是工具、方法、流程，不变的是启智增慧的内核，这或许就是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最该有的样子。
1: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泸定桥，是从小学语文课文《飞夺泸定桥》开始的。90多年前，红军将士昼夜奔袭，浴血冲锋，仅凭13根光秃秃的铁索冲破天险，攻克泸定桥，为长征北上开辟关键通道。今天的跟着课本走长征，一起到大渡河畔感受震撼人心的长征精神。
2: 1935年五月，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3: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泸定桥，是从小学语文课文《飞夺泸定桥》开始的。
4: 课文里面所说的红军战士翻山越岭，不仅在这个沿途中打了两仗，还架了一座桥，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到达泸定。当时红军到达泸定桥的时候，桥板是全被拆去了，就只剩了13根光溜的铁索链。而且现在我们看见泸定桥下面是有9根钢缆的，当时泸定桥是没有的。
2: 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为北上打开通道。这场战斗也成为长征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5: 红四川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3: 90多年过去，泸定桥依然屹立在大渡河畔，这座见证红色历史的古桥，如今仍有人默默守护。王奇学是四川泸定一名长期坚守泸定桥养护岗位的工匠。数十年来，他从一名年轻修桥人，成为带领团队守护古桥的泸定匠人。
6: 修桥一修哎，就干了40多年了。他这个惯例就是3年一小修，5年一大修。3年小修就把这板子全部拆完，拆完了重新换板子，检修哈这个铁链啊这些。5年一大修就是把这铁链，所有的铁链全部下一根不剩，全部拉到底下去，拉到底下去检修完了，最后来慢慢上。让红军生命都献得出来，我们哎维修这个桥，我们没得啥子哦。只要你把它维修好了，哎，群众、游客些过去过来，安安全全的就对了。
3: 一座桥连接着过去与今天。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冲锋，如今守桥人用半生坚守，让红色记忆在大渡河畔延续。泸定桥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重温长征精神的生动课堂。90余载，长征精神在传承中从未褪色。
7: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近日，多地陆续官宣了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我们首先到广东去看一看。10月9号，深圳市教育局发布了全市中小学春秋假安排。详细来看，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进行确定。秋假时间是11月17号到20号，春假的时间是2027年的4月1号到2号。

0: 安排调休。此外，佛山市2026年小学、初中秋假为11月11号到13号，衔接周末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以及云浮市义务教育学校的秋假是11月9号到10号，叠加周末形成了4天的小长假。好，目光转向湖南。长沙市秋假安排3天时间，11月12号、13号、16号放假。衡阳市秋假时间是11月11号到13号。株洲市1至9年级学生11月16号到18号放秋假，以及湘潭市秋假放假3天，分别定为11月的第2周或者是第3周的双休日的前后3天。邵阳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秋假是11月的13号、16号、17号。这3天，以上各地的秋假呢，均可以与相邻的周末进行相连，形成5天的小长假。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校呢，都可以参照执行。我们说假期呢，其实是教育的延伸，更是成长的好契机。中小学春秋假以自然为教材，以文化为养分，以实践为路径，让学生在放松身心同时收获知识，锤炼品格。
1: 随着秋假的临近，有的家长呢提前规划假期，有的家长则有些焦虑。秋假怎样落地，如何安心度过呢？来看报道。
2: 根据厦门市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表，明确这个学年的秋假时间为2026年11月25号至27号，加上周末学生可连休5天，这也是厦门首个落地执行的秋假。距离即将到来的秋假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不少学生家长都非常期待。
3: 我们家是觉得11人太多没有出去，然后如果有秋假的话，秋假可以安排出去走一走，因为国庆之后不是要到元旦才有放假嘛，就中间多一个机会去调整一下，
4: 也可以带小朋友就是去看一下秋天，去欣赏一下美景，然后去户外大自然去体验一下生活，对，我觉得挺好。
5: 秋假呀，就去山里面走走，爬爬山，跑跑步，然后呢我会带着孩子去看看枫树，
6: 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沟通跟亲子互动的一个机会。
2: 从孩子教育培养角度，大家都认为即将到来的秋假能够让学生有更多课外实践的机会，可真要带孩子走出去，一些家长却犯了难。
7: 5天的假期太长了，因为小孩在家的话，大人要上班，小孩要么就跟我们上班，要么就自己在家里，本身大人的假期也不多，
8: 家长要工作啊。因为我看了一下，3、4、5大家都要上班，应该是没有时间陪，周六周日倒还可以。
2: 集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洪珊珊告诉记者，春秋假制度的落地是教育理念的更新，让学生们在书本之外能够有更多实践机会，同时也是一个亲子陪伴的好机会。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短途旅行，或者参与更多校外实践活动。针对家长请假难的情况，在相关部门关于春秋假的文件中也明确，要加大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力度，推动用人单位建立与春秋假衔接的弹性错峰休假机制，优先满足有未成年子女职工的休假需求等。
9: 春秋假也不是说全家人都要在一起放假，其实有可以有一定的分工，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不同的一个群体，我们每天怎么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好一个家庭的规划。
2: 洪珊珊表示，秋假期间学校会提供基础的托管服务，一些研学机构也开发了相关产品，借此契机文旅部门可以有更多支持，不仅让学生和家长有更多休假选择，也可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
9: 在台州放春秋假的时候，它的一些景点它就是免费开放的，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些春秋假真正的一个落地，所以这是一个友好的一个空间。
2: 洪珊珊认为，春秋假不仅仅是学生的假期，校方、政府职能部门、社会机构等层面更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个假期，实现多方共赢。
9: 儿童青少年的主体，我们怎么让春秋假更好的落实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的一个需求？教师的群体，我们怎么说真正让春秋假成为他们真正的假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还要确保一定的兜底的一个服务。那对于父母来说，怎么样抽出来时间更好陪伴我们的亲子，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还有经济组织，他们更好的参与到春秋假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来，这都是我们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5: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2: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

0: 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绞

0: 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

0: 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

0: 同比增长 10.7%， 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 2.5 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小事新鲜事。我是子涵。在特区政府统筹部署与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支持下，香港生成式

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于2023年10月正式成立，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香港多所高校联合共建，开启了香港本土大模型自主研发进程。

0: 它最大的一个初衷是为香港广大的市民和香港的企业和政府提供一个 AI 的基础设施。
1: 广东话翻译的准不准是个难点，因为如果别的模型做得更好，我们就可以用更好的模型来校准，不然哪怕是我广东话很好，其实也没法去标出海量的数据，所以这里是对数据标注是有一定的难点的。

0: 朗朗书声从娄山关脚下的校园飘向群山之间。娄山关素有黔北咽喉之称，地势险要，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挺进遵义，依克娄山关，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2月，红军在四渡赤水的转战途中再克娄山关，赢得长征路上首场重大胜利。这场胜仗极大提振鼓舞了红军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红军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忆秦娥·娄山关》。
1: 在我的身后是景区的地标性景点毛主席手记瓷碑，那该瓷碑呢是修建于1973年，这是采用了396块云南大理石现成的碑面，镌刻著名词作《忆秦娥·娄山关》，通篇46个字：慷慨激昂，气魄雄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告诫新时代的我们，无论人生有多少困境，都要保持着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2: 之前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个词，然后一开始的话只是背诵的时候并没有能想象到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来这边来参观之后，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当时那个红军的所处的那种状态。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句词。毕竟从头越，不论什么样的困难都能迈过去。
0: 真如铁三个字写进了娄山关天险的险峻，更写出了革命道路的千回百折。从头越三个字则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挫折之后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坚定与豪迈。苍山如海，残阳如雪，这是1935年2月的娄山关留给历史的画面，也是长征精神留给今天的写照。
3: 我觉得毛主席在写这首词时，他写得十分大气，他把红军在娄山关上打的这场苦战时的激烈和艰辛都写了出来，还融入了周围的一些环境。作为娄山关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军故事，把红军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
0: 课本里的词落在了娄山关的千峰万仞之间，1935年霜晨月里的马蹄声碎，漫过90多

0: 多年岁月，化作今天校园中的书声朗朗。娄山关的烽烟早已散尽，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依然在每一代人心中回响。
1: 中国11家出版机构向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捐赠图书仪式近日在雅加达举行，包括《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英文版在内的100册图书将入藏印尼国家图书馆。

埃及总统塞西近日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

近日，美国犹他州华盛顿市深红崖高中体育馆内，来自中国黔东南大山深处的姑妈篮球队与深红崖高中女子球队的一场特殊篮球赛，让中美青年在运动与欢笑中走进彼此。

马法尔达体验展日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马法尔达这一动漫人物诞生于1964年9月，由阿根廷著名漫画家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创作，随后风靡整个西语世界。

近日，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巴斯孔塞洛斯图书馆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建馆20周年。

0: Yo me he encontrado con compañeros que fueron fundadores de la biblioteca, que les tocó abrir las puertas, acomodar los libros, acarrear las cajas, y que le tienen mucho amor a la biblioteca, que han profesionalizado su labor y son quienes reciben con calidez a nuestros visitantes.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离职的一名员工近日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近日发布消息说，一个科研团队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个蜥蜴新物种。2026年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近日在德国埃森市举行，来自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携手登台，用音乐传递友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共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今年夏天，45名德国师生参加了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举办、云南大学承办的唱歌学中文夏令营，通过中文歌曲学习、与中国青少年交流以及茶与咖啡等体验活动，学生们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史玲在致辞中肯定同学们通过唱歌学中文的实际行动增进对中国的了解，鼓励同学们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更多德国民众，带动更多同龄人赴华交流，继续做中德友好关系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传播者。伯乐中文合唱团协会主席奥拉夫·米尔曼表示，对于从未学过中文的人，一首歌可以成为走进这门语言的起点，相互倾听和帮助也能鼓励年轻人尝试新的事物。他表示，合唱团将继续与中方伙伴深化合作，为更多两国青少年创造共同学习、相互了解的机会。伯乐中文合唱团系面向德国青少年开展唱歌学中文活动的非营利。

日前，第十次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五年前，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把卓越工程师列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0: 五年间，42所高水平大学、8家央企建起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有400余名工程硕博士用产品、装备、方案、软件等实践成果代替传统论文获得学位。从建学院到出人才，双导师如何实现深度协同培养？实践成果拿学位如何守住标准？新的5年，卓工培养改革又将如何发力？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如何更进一步》。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近日，第10次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北京举行。5年来，这项改革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那么，站在新的5年起点，未来改革的突破点和发力点又在哪里呢？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欢迎您。
2: 你好。
1: 评论王健，欢迎两位。
3: 柏林你好。
1: 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呢来回顾一下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5年来的成果。
0: 5年间，42所高水平大学、8家中央企业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累计招收工程硕博士3.6万人，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促进高校学术资源与企业创新资源深度耦合，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样板间。5年间，企业凝练形成2.5万余个研究课题，作为研究生实践和培养选题主要来源。校企协同打造200余门核心课程，并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共享，共建700余个类企业级别工程师技术中心，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真实工程场景的机会。5年间，聚焦产业一线实际问题，工程硕博士累计产出创新成果2.6万余项，涵盖工程实践、智库研究、知识产权等多个类别，多数就地实现转化应用。
1: 我们看到5年来呢，召开了10次推进会哈，也看到了不少亮眼的数据，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那在您看来，我们这5年沉淀了哪些核心的成果？那么对下一个5年又打下了怎样的一个基础？
2: 从这5年来看，其实，卓越工程师这个培养，它已经实现了从理念到制度，从零散的这些探索到体系化的发展。那么首先就是它的制度架构，从原来的一些松散的合作，变成了实体运行。在原来的校企合作里面，学生可能更多的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学校里面，企业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提供这些实习的岗位上面。但是现在呢，我们建立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他们已经实体化运行了。而且此外呢，就是企业就是通过这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从这个用人端迁移到了育人端。此外呢，我们还建立了4家国家卓越工程师的创新研究院，还成立了中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的联合体，形成了这个学院到研究院到培养体的这个3层的一个培养体系。那么第二呢，就是让学生的真题真做进行了这个制度化。就是传统工科培养的时候，学生可能虽然他有这个录取实践的环节，但是很多时候录取实践的时间还是被压缩了。但是现在录取实践成为了必备环节，工程硕士不能少于1年，工程博士不能少于2年。而且这5年来，企业从产业一线凝聚了2.5万个真实的研究问题，变成我们的培养课题，并且校企共建了200多项这个核心课程，并且在国家的智慧教育平台上共享，还建立了700多个这个类企业级别的工程师技术中心。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让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从这个培养流程规范为工学交替，真题真做。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它也是为学位多元化的评价提供了这个法律保障。像现在学位法实施，而学位法是首次在法律层面， 这个明确了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申请学位的这个主要条件，重要依据。那么现在也已经有400多个工程硕博士通过以这个产业设计方案设计等种形式去获得了他们的学位。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这5年我们还制定了质量标准，包括我们这首届卓越工程师这些毕业生，他们也验证了我们5年的培养质量。像2025年12月发布的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它是全球首个聚焦工程硕博士教育的认证标准。以及我们首届毕业生有2000多个，那么这些2000多个工程硕士呢，他们有81%的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以及还有1100多个工程硕士，他们一毕业，他们就获得了工程师的职称，这个在以往来说还是很难得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看，就是供需的这个匹配效率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我觉得也进一步证明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认证、可衔接的一个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体系。
3: 蓝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具体的一些成果啊，王健，你从宏观的层面怎么来看我们这5年的成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4: 我觉得5年开了10次会，其实这个数字就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对这件事情高度的重视，为什么这么重视呢？我觉得一个层面而言，党和国家，从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高度去，谋篇布局人才啊，这中间卓越工程师，说实话，我们是大量稀缺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新兴的产业革命啊，这个不断的风起云涌的这个竞争日加激烈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卓越工程师的。那第二呢，我觉得刚才这个蓝老师讲的特别对，就我们其实这五年很重要的一点是，把一整套东西从纸面上变成了现实当中可推广、可复制、可执行的一套机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10年树木、100年树人，你5年的时间要想形成一套人才培养的机制，而且这个人才前面还加上卓越两个字，其实时间是非常紧，难度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这个从纸面变成了现实，我觉得是很难的。第三，你讲成果，因为我们叫卓越工程师培养这个计划哈，所以任何的成果，当然我们有研究课题，有什么机制体制，最终还是要落到人上。其实刚才蓝老师也提了好几个关于人的数字，比如说我们3.6万多这个硕博的这个学生啊，这个400多个拿到了学位的啊，凭借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各种各样的2000多硕士啊，这个等等等等，很多人才留在了本行业、本领域，甚至在关键岗位发挥作用。那我觉得人就是最大的成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为未来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心，而这份信心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3: 就像你说的哈，这个有了成果之后，我们这个机制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知道呢，双导师制是我们产教融合的一大特色和特点了。很多人会担心这会不会流于形式呢？怎么能让我们高校和企业的导师真正能够协同起来，不是表面的合作？
2: 其实大家会产生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来源于大家会觉得校企他们的评价的目标其实是存在差异的，大家会觉得高校的老师可能会更加侧重于关注学术产出，那么企业导师会更加关注他的工程任务的完成，还有他的经济效益。但是其实经过5年的探索，我们其实也形成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说在这个招生匹配的环节，就把导师和课题紧密的绑定的在一起，然后在培养的过程当中，要求双导师都必须在关键节点必须得去严格把关和考核，然后以及在我们这个学位评价的时候给予了这个企业导师非常实质性的评审权，还有就是对这些企业老师的一些考核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和他的是否续聘啊，他的薪酬啊直接挂钩。那我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他就建立了企校师生这样的一个四方匹配，就是在企业导师、双导师都前置参与了这个招生的环节，确保招生面试的时候企业出了好的题，学校集好了榜，那学生也选对了题啊。那么还有就是北方华创这个公司，它企业导师呢，在学生还在学校理论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到了这个指导，然后并且，他也积极的和这个学校 沟通设置了研究生的课程，还将这些联合培养的学生呢纳入到他们的应届生培养专项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经验，对他们可以进行全方

0: 方面的赋能。那么至于如何进一步去避免形式化呢，我就在想，其实在未来，在基于这些经验当中，可以更多的在一些多渠道的激励还有一些硬性考核上可以多做一些探索和发力。就比如说他企业导师的工作可以量化为一些可考核、可激励、可退出的一个管理对象，就不仅仅是说一个荣誉性的一个兼职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校级层面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导师一些独特的人才发展通道，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资源配置薪酬分配，或者说绩效分配晋升通道啊，或者说一些荣誉认定上面可以给他们一些优先激励。
1: 嗯，王坚你看哈，我们高校的导师和企业的导师他们各自的角色应该分别是什么？
2: 其实非常清楚哈，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但是我非常认同蓝老师刚才讲的一点哈，就是我们从制度层面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体系，双导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
1: 嗯，
2: 这个这五年也产生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确实过去我们这个重理论轻实践的这种情况，在极大程度上通过双导师制度得到了扭转，而且呢，如果两个导师各自发挥自己的效能的话，是会让人才成长得非常快的，而且很贴近现实需要和这个行业最新的前沿进展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确实也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推进工作会未来着力要做的，一个是怎么样让它不变成两张皮，就是理论和实践本身是要有结合点的，不是理论的教理论，实践的教实践，然后这两个东西好像这都学了，但事实上形不成一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实践的这个企业的导师能不能拿行业当中的真问题给学生去考虑啊，有的时候你为了他学吧，给得很浅显，很易懂，我觉得可能对于人才的成长也未必是好处。我说真问题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远的不说，你看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刹车这个轴断了的这个事儿啊，三辆车的刹车轴断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引发了媒体很多的讨论。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层面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避免，怎么样去验证，我觉得这个现实的难题每天都有，为什么不拿现实的难题去让他们这磨砺真本领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理论的这个高校的老师也同样如此啊，不能说我们守着理论，然后这个实践，尤其现在实践变化的太快了，这个理论怎么样去贴近现实，我觉得也对于学生这个学得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两个导师之间要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才能让这个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啊这个快马加鞭，否则的话呢，两张皮可能都学了，但是到最后呢效果未必明显。
1: 我们要完善这个双导师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机制哈。那同样我们看到相当这个评价标准和我们的这个培养质量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现在呢我们是允许用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了，很多人会担心这门槛是不是会变得更低了，怎么来守好这个关口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0: 对，现在网上就很多会有一些舆论会说啊，我不写论文也可以拿到学位了，但其实这句话不够准确。就如果我们去查阅相关学校的这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实施细则看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你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就完全不用写论文了，就是申请人还是需要去提交一份实践成果总结报告，去作为一个纸质的这个书面表达，去陈述他的完成过程、方案设计、个人贡献，还有创新实践、创新点、技术创新点等等这些内容，以及呢，就是有的高校除此之外还额外提出了一些专门的要求，额外要求说你可能还得提交什么文献综述报告，实践成果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实践成果的中期进展报告，还有验收报告等等一系列的文字报告。那么这些都是在不同的环节需要接受到考核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以实践成果去申请学位，我就要把学术水平给丢掉了，不是这样的。而且在2024年印发了《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实践成果》的基本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那这个文件里面，它首次系统的明确了实践成果的一些标准。 那么它就要求实践成果需要聚焦工程的实际需求，以实体或者工程形象

0: 的展示形式去呈现，需体现工程性、创新性、实践性、应用性和可展示性等特征，体现申请人在专业领域掌握坚实全面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承担专业实践工作能力。然后它里面也提到，评价要素参考要包含实践价值与影响力、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创新性与应用效应、知识产权与学术规范等一些标准。那么在操作层面的话，其实各个高校在实施细则里面，其实对在这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化和硬化。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你除了交实践成果以外，你还需要交很多其他的成果条，还要满足其他的成果条件，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可以挑选一些论文啊、专注这些学术成果，而且从这个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这个程序上来看的话，也并不是说，并不一定会比用学位论文去答辩会更简单，就比如说浙江大学，它就设置了，你得先有通过这个可行性论证答辩，然后中期进展报告、预答辩成果鉴定、评阅与答辩五个环节，所以并不会说就一定是会更简单的，而且从现实的运行情况来看，其实走通这条路径的往往是这一批水平比较高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用传统的申请学位的路径，他们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的，条件也达到了，但是他们用于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往往具备了传统学术论文所不能承载的这些工程价值。
1: 听起来好像门槛更高了哈。
2: 我觉得确实这个其实难度都挺大的，写个论文难度也挺大的，然后这个实践成果也挺，我今天正好恰逢，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我今天正好恰逢陪孩子拼那个乐高哈，那个乐高如果说我们写论文就有点像这工程师在电脑上通过建模的方式把乐高的一个一个零件最后组装成一个玩具啊，他可能需要理论上头脑上把这事儿想清楚，我觉得像写论文一样。但是如果给你一盒子零件哈，你现场你给我组装成一个东西，然后组装完了之后你把它通过实践的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东西，是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哪个难？我觉得都挺难的。这个不光是电脑在电脑上建模把它组装成一个玩具，还是你现场拿一堆玩具把它组装成一个东西，都挺难的，没有现实的指引和图纸，那都是在实践当中这个拼出来，一个是在头脑当中，一个是在这个现实当中。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不要觉得拿实践成果去做这个毕业的门槛会很低，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其实都很难。所以我们这条路现在已经打通了，未来更多的人才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呢获得自己的学位。
1: 而且我们看改革，其实我们实实在在是要解决一些现实的痛点问题的。那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是愿意投入资源来培养人才，但是人才最后呢不一定会留在企业，怎么能让更多的企业能长期深入的参与进来？
0: 从首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其实2000多名工程硕士，他有81%的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所以说其实企业的这个培养成本并没有说完全的流失到无关企业，还是在本行业，就是实现了这个人才产业内部生态的一个流通，一个内循环。那么本企业的培养的学生到了别的企业，那别人就说明别的企业的培养学生也会流入到本企业，那么这在就业市场上来说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双向选择啊。我想说是，其实人才不论说走到哪里，都是在建设本行业本领域，也都是在为我们国家去服务啊。那么像您问到说，针对这样的这个机制，如何说去更好的留在本企业的话，我觉得与其说用合同去绑住人，不如说用机制去留住人。那首先呢，就是最直接就是可以提供一些留用的激励。像现在也有很多企业就是通过提前签约，或者说是工龄折半，或者说是将这个免实习期等等方式去让学生留企，包括还有的企业他直接给留企的毕业生一次性给80000到100000元的留用激励，对，还让他这个2年的实习期直接算作工龄，并且把它纳入了这个本企业的卓越人才培养专项里面。然后那还有一些省份呢，它是把这个人才培养和工程师职称直接无缝衔接了，所以就有出现了我刚刚说

0: 到的。1100多名工程硕士，他一毕业就拿到了工程师的职称。那么这在传统的聘任渠道里面是很难以有提供这么好的便利的。第二的话，我觉得可以建立这个校企利益的共享机制。就是企业可以提前和学校和学生去沟通好，那么我们产出的成果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权。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企业的这个在培养过程中的投入回报就不会完全依赖于这个学生是不是留下来。包括像现在我们产出了这么几万个成果，那么这些成果其实很多数都是在企业内直接企业就地就转化了，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对企业投入的实质性的一个回报。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政策性的补偿，就比如说一些根据实际情况吧，当地需求去提供一些人才政策呀，财政补贴呀，或者说职称评审或者是项目支撑等等方式，吸引学生去留企，这样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去降低企业的综合用人成本。
1: 好，我们刚才梳理了过去5年我们取得的成果哈，那么站在新的起点，未来的改革该如何推进呢？通过短片了解。
2: 经过5年实践，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标准范式。下一步要与教育改革相结合，释放卓越工程师培养牵引效应。推进会给出了3个关键点：以智取胜，用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把学院定位、质量保障、合作开放、工学交替、校企师资、工程师职业发展全链条管起来；以组织创新，打破校企体制壁垒，建共育、共管、共享、共担长效机制；以生态优化，发挥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在课程、标准、师资上共建共享。
1: 如今改革呢已经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卓越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哈。那么未来很多高校也会参与进来，在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地方包括高校怎么样真正的让我们这改革落到实处？
0: 我觉得可以建立一个不改革就出局的一个约束机制。那么首先就是通过认证给到学院压力，就是我们的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其实里面已经提了一些明确的要求了，这已经给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给予了这个提出质量要求，并且形成了约束。而且通过现在就是国家提出的认证的实施路径也非常明确，就是我先要向部分国家卓越工程师去启动认证，然后再逐步推广到省级和学校。那么这就说明省级学院和其他一些想新进来的学院，他们并不是免检区，所以他们一样要接受教育认证。那么我觉得后续呢也可以其实通过对他们的一些，如果没有通过认证的话，可以对他们的招生指标呀或者学位点的申请等等，在这上面去提供一些约束，就是把通过认证把我们的这培养质量的压力传导到办学资质上。第二的话，我觉得可以让组织有创新动力，就是后续的这些省级学院，它可能没有国家级学院的这么好的资源和条件，所以他们需要差异化的去竞争，去找到自己的路径。那么就需要关注到区域内的真问题，然后把这真问题融入到我们的培养方案中去。这样的话，企业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可能就可以收到比如说专利、技术攻关、工艺改进等的回报，这样企业就有持续的动力去投入，学院也就不会空心化。那么第三，我觉得联合体要有能力，就是我们的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那它可以基于这过去5年的经验去打包下沉，把它培养的标准啊、课程呀、包括导师的培训等等，这样让包括还有我们这200多项核心课程都可以，省级的这些学院都可以直接引入，也不用从零建设了。这样的话就是让联合体从一个信息平台升级为能力供给的一个平台。
1: 黄健怎么看？
3: 我觉得未来要想让这项工作做得好，还是要激发多方的活力啊，因为我们确实目前5年10次推进会，确实这个力度是很大的。那要让它更有效、更长效的运行，就是这个校方、 企业方面，老师、学生四方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刚才探讨的那个话题就是，企业参与了之后，最后人才没留住哈，也会影响一定的这个积极性，也影响这个企业的投入啊。因为我核心的这个，比如说国家实验室，我开放不开放啊？我核心的创新场景让不让学生参与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调动企业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学校方面的积极性，让大家尝到甜头啊，这个获得更多的这个不叫利益吧，叫前景吧，我觉得。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

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哈，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

远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注意看，
1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在哪里？
10: 审判。
14: 你就是那个什么？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说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屏幕前的小朋友、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云探馆原来是这样》。大家好，我是武汉教育电视台的记者江丹。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今天呢，我们要带领小朋友一起探访这里的水生生物博物馆和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以及鲸鱼馆。小朋友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哇，我感觉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赶紧出发吧，走喽！好的，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站在我身边的呢，这位是水生所白暨豚基金会的科教负责人周硕。

0: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长江的微笑天使长江江豚，它是不是和你们想象中的一样，带着微笑的嘴巴，然后它们也没有背鳍，是不是和你们想象中的长江江豚的样子是一样的呀？
1: 是的，
0: 长江江豚的性格非常的活泼，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可以观察，它会过来找我们玩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小声一点，因为呢，长江江豚它们的交流呀是通过超声波交流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声一点，我们对它表示微笑，长江江豚这个时候就会过来找我们玩了。我们来认真观察一下它们。观察它们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一下长江江豚的腹部呀，是不是都有一个长长的线？只有一根长长的线的，这个是代表我们的雄性长江江豚。如果它的旁边有两条短短的乳链，这个就代表我们是我们雌性的长江江豚。在我们这个池子里，小朋友们刚刚可以告诉我，你们在这个池子里看到有多少头吗？
2: 6头。
0: 哦，有6头。在我们整个白鳍豚馆里面，一共养了有13头长江江豚，其中有6头都是在我们这里出生的。长江江豚呢，它们是以胖为美的，你看它们有双下巴的，还有3层下巴的，是因为长江江豚也从来都不挑食。就无论是冰鲜的鱼呢，还是鲜活的鱼，它们都很喜欢。它们大概就是会在水下面，正常情况下大概就是60秒左右的时间会上去换一次气。如果它们受到惊吓的话，会在水中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憋气，但是它总长也大概是在3分钟左右，不会超过时间太长。就像妈妈生宝宝一样，江豚也属于胎生。我们科研进行了将近50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有双胞胎，所以呢，江豚的妈妈每一胎也只生一个，它整个怀孕的周期会将近1年。在1年之后呢，它会把它的宝宝这样生出来，生出来了之后呢，它也会和我们小朋友一样，有将近4个多月的时间都是纯母乳喂养。等到将近6个月的时候，宝宝们开启了你们混合喂养的模式，而我们江豚那个时候也开始吃小鱼了。今年呢，小朋友们是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的小26出生？对，它是一个雄性的小江豚，它在我们5月22号的时候出生了。目前呢，它和妈妈还在紧紧地待在一起，它还是一个奶宝宝，因为它目前呢，它刚好过完将近2个多月，现在还在吃奶的阶段。而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长江江豚呢，它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你知道我们的江豚每天要吃几餐吗？目前在我们白鳍豚馆的江豚，它们每天是4餐。如果是碰到它怀孕等特殊情况呢，就是我们会给它加餐的，然后甚至呢会给它加到6餐。而且江豚它们从来都不挑食，无论是我们这边为它们养的鲜活的小江鱼呢，还是给它们冰冻的这种小餐条，它们来者不拒，每一样它们都非常喜欢。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水里的这些长江江豚们，它们个个养的胖乎乎的。在整个江豚界呢，它们也是

0: 是以胖为美的。在夏天的时候呢，一般他们还会瘦一点点，因为江豚也很怕热，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稍稍让自己的脂肪层调节的稍稍薄一点。所以大家可能这个时候看到的江豚呢，其实是在它一年四季中稍稍瘦的样子。
1: 好的，同学们，站在我身边的是水生所的研究员王克雄王老师。接下来王老师带我们来看一看水生物的一个标本。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鲸鱼里面，它没有牙齿，但是有须，我们叫它须鲸。它吃鱼的时候，它不是说用须去把鱼咬住，它是一口水到嘴里来，然后水通过这个须过滤出去了，把鱼留下来，它就吞下去了。而这个齿鲸就长了牙齿的，可以看一看，它是把鱼给咬住，咬住了之后把鱼整个的吞下去。所以现在鲸类基本上就分成两类嘛，一种类叫须鲸，它没有牙齿的，长了须的；另外一类呢叫齿鲸，它有牙齿，这是最大的区别。其他的当然还有个体大小啊，身体的颜色啊等等一些区别，但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有须有齿。这一头是在我们这儿饲养了22年半的一头白鲫豚，它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家知道？
2: 对，琪琪。我们可以看看啊，琪琪的牙齿，因为在人工环境下面饲养的比较长，所以它牙齿基本上是磨平了。到后来老的时候，它抓鱼都很困难。这个白鲫豚和长江江豚，它的颜色有区别吧？白鲫豚是白的，长江江豚是对灰褐色的。再看一看，白鲫豚和长江江豚还有别的什么区别没有？就是外形上面。好，你先说，你先说。
4: 白鲫豚的嘴巴长一点，有点长。
2: 江豚呢？
4: 江豚的嘴巴没有这么长。
2: 哦，还有没有另外的特征不一样的？好，你说。
5: 白鲫豚的背上有一个背鳍，江豚没有。
2: 这个白鲫豚琪琪它实际上是很有故事的，它开始来到我们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时候，是渔民在捕鱼的时候用钩子把它钩上了，后来水生所的这个老师们吧，就把它从长江里救回到水生所，把它饲养起来了。因为它是生活在水里面，用别的药抹到了伤口上面，一到水里头它就化开了散开了，后来就给它做了一个小背心给它穿上，把药放在那个背心里面，这样套在它颈部，这样到水里去之后药效它不会散失啊，就花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吧才把它救活，后来救活就一直养在这个人工环境下面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白鲫豚，它的眼睛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6: 不是，
7: 好小啊。
2: 对，
7: 好小啊。
2: 对，它眼睛实际上是退化了。白鲫豚还包括海豚，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声呐去探测的，所以它在水下会不停地发那个超声波，然后超声波碰到前面的鱼或者是船呢，就有回声，它就听这些回声，然后判断到底是能够吃的鱼还是要躲避的这个船。白鲫豚包括江豚，它吃鱼的时候，它会横着把鱼咬住，但是它会调整鱼头冲着它的喉咙，最后吞下去。因为鱼它有鱼鳍嘛，包括背鳍啊，包括胸鳍啊。假设它从尾部开始吞鱼的话，那鱼鳍会倒刺，会刺着它食道的。所以它是把鱼头先吞进去，然后很顺的就很吃下去了。那白鲫豚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呀？好，你说。
8: 现在白鲫豚是功能性灭绝了。
2: 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的这个精力吧，都用于保护这个长江江豚。长江江豚保护的形势非常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长江里曾经或者说目前还有极少量的白鲫豚在长江里面生活。七七创造两个记录吧，一个就是采用中药和西药结合的这种方法，或者叫中医和西医结合的方法，把它治好了。第二个奇迹呢，就是它在人工环境下面，当时条件非常差，在那种简单的条件下面，能够把奇迹饲养好，也是创造了一个淡水豚饲养的一个奇迹。
1: 看，我们现在呢到的就是水生所的金鱼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水生所博士副研究员、金鱼馆馆长、中国休闲垂钓协会金鱼分会会长于鹏于老师，欢迎。
9: 大家好。同学们好，那接下来我就将带大家一起去参观我们的鲸鱼馆。这个鲸鱼馆的话，目前分为4个展厅，我们主要讲述了鲸鱼的起源、演化，还有我们300多个多样化的品种的一个展示，加上我们 通过我们的分子育种技术来培育的一些新的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鱼类的生物育种技术的这样一个展示。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一种鱼叫鲫鱼，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鲫鱼跟我们金鱼它是有什么关系呢？
8: 鲫鱼突变后就变成了鲸鱼。
9: 非常棒啊！那这个金鱼的话，它是起源于我们国家的鲫鱼的，最早是由这种灰色的这种鲫鱼，它发生了这种颜色的变异，它的这种颜色变成了这种红黄色，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上记载大概有18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随着这个后来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发展，人们把这种红黄色的鲫鱼当作上天赐予的一种神圣的这样一个物种，他们就把它放到野外的放生池里面来进行这样一个投喂。然后呢，到我们南宋的时期，老百姓那时候养金鱼就代表着这种有钱然后幸福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后来在我们第三个时期，我们随着瓷器的这样一个发展，人们开始把金鱼的养殖从我们的池塘转移到了这个盆里面。那在盆里面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在盆里面养殖的话，金鱼繁殖之后可能它的产的卵里面有几千上万条，里面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卵会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异。你比如说它的尾巴就变成这种大尾巴，然后头上长了这样一个头瘤啊，或者体型从长的变成短的了。然后这种突变体因为在盆里面，所以能够被人们所发现并且被保留下来。随着这种突变体越来越多，在我们大概19世纪的时候，人们就把这种各种各样的突变体做了一个杂交，杂交之后就选育。后来我们这个金鱼品种越来越多，那目前来讲我们中国金鱼大概有300多个品种，也是目前全球最流行的观赏鱼了，并且金鱼它也成了我们的国粹。我们这个金鱼它在野外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它是在我们人工驯养选育的情况下才形成了这样一个物种，所以只能在鱼缸里面能活。这个鱼叫武汉猫狮，它是300多个品种当中唯一的一个以地名来命名的，是我们武汉最具代表的一个金鱼品种。它的这个头型非常非常大，而且有2个吻瘤，这个品种是目前我们所有金鱼当中这个头瘤是最大的啊。然后在我们背后是现在也是我们武汉典型代表的一个品种，它叫珍珠，这个头是最小的，同时这个鱼又是所有金鱼当中肚子最胖的啊。很多人说它长得像河豚，就是壮壮的。那这三条金鱼是我们这个今年中国金鱼大赛这个济南赛区的珍珠组的冠军、亚军跟季军。这个品种是我们额头红，也是整个中国金鱼当中最具代表的一个品种之一。它这个身体洁白，然后头上长的这个头瘤是全红色的，像我们那种鹅一样，所以他们也把它叫额头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眼睛变异的两个品种，像这条大眼睛的是水泡眼，它是中间那个是眼睛，外面是一层水泡，水泡里面是组织液。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龙鲸，
3: 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做的鱼吗？
9: 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品种，像这个墙上就讲了我们这个龙鲸是1592年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有一个这个6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然后这个眼睛又很特别，它是望天眼，它眼睛是朝上的，如果你从上面喂饲料，它上面看的会更快一点，是吧？
6: 老师，这头上是什么东西啊？
9: 这个是金鱼鼻膜这样的一个变异，鼻子上那个小鼻膜变异出来之后，像狮子的绣球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绒球，也是金鱼的一个重要观赏性状。这个是我们紫色的蛋种绒球，叫紫色蛋球。这一条是我们中国金鱼大赛2024年蓝瘦组的冠军，这条当场就卖了10万块钱。哇！因为它是蓝瘦金鱼，它的头瘤非常饱满，然后它的背很顺，又很粗壮。这条鱼主要就是它的颜色非常好，它的身体是洁白的，头跟它的鳍条是全红的。请你看它肚子上还有一点红，如果把它肚子上这个红给它去掉的话，这条鱼价格还能再翻一倍。像这个就是我们培育的新的品种，这条鱼我们把它取名叫玉兔，它像嫦娥姐姐手上的那个玉兔，它是红眼睛，身体是洁白的啊。这种我们叫樱花玉兔，因为有这种红色的跟白色相间的像樱花这种颜色，我们把它叫樱花玉兔。这个都是身上没有任何的黑色素的，包括眼睛都是红红的。这个鱼就是我们的蛋种里面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3: 好可
9: 叫奶牛小尾蓝兽，它的有些色系是黑白的，所以像奶牛一样。

0: 尾巴是小小的，然后又是没有背鳍的。这个你看，跟刚才相比，它的体格就很大，而且身上闪了金属的光泽，这个鱼非常漂亮。这个是重墨蓝寿，这种长尾的这种狮头，这个头非常大，很可爱吧。这边有我们最核心的整个鲸鱼馆里面最核心的几个鱼类的生物育种技术。鲸鱼它是起源于鲫鱼，它的体型、颜色，还有它的头啊、眼睛啊、鳍条啊，这都发生了变化。那这些变化都是由关键的基因来控制的，就像那个变形金刚里面有很多的小零件，哪些小的零件来控制这些性状呢？我们就找到了，就是在我们找到之前，我们中国的鲸鱼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我们要7到10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那现在我们把它很多的这个性状决定的基因都找到之后，我们又创立了一套新的育种技术，叫精准分子设计育种技术。你像我如果从百褶上想把这个龙鲸这个性状给它转过来，我们只需要找到控制龙鲸的那个小零件，我们在百褶上把这个小零件给它换掉就行了。所以用这种方法，我们第一代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具有龙鲸的这样一个百褶狮，第二代我们就可以批量生产了。但用这个技术，我们只需要8个月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以后我们把鲸鱼的很多的这个小零件都找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对鲸鱼快速的来创制新品种。也就是说，大家想要什么样的鲸鱼，比如说你想要鲸鱼长这个头，你想要鲸鱼长那个眼睛，哎，我们都可以精准的去根据你的想法来定制化培育这个品种，并且这一块我们只需要8个月。这一块我们叫鲸鱼的再驯化，这个也是在科技上跟这个产业上的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还有一个第二个核心的技术，鲸鱼跟鲫鱼一样，它都是在春天的时候才会产卵，而且一般只产一次，然后产出的那个卵生成的小鱼小宝宝，它要再经过1年的时间才会性成熟，才能产生下一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杂交育种，我们要7到10代，就要7到10年。但是呢，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高效繁育技术，我们可以让一条小鱼宝宝只用3个月，它就可以性成熟产生下一代了。所以这一块就把我们的育种时间从原来的7到10年缩短了这个4倍，到现在2年就可以培育一个新的品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10万块钱的一条鱼产一次太浪费了，是吧？而且对我们做实验做科研来说，我们就只能在3月份春季那么一次窗口期，如果我们错过了，哎，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展我们后续的研究。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二个技术，我们让这条鱼批量的繁殖，在我们这里，我们这个产了一次之后，大概过5到7天又可以再产第二次，然后再产第三次。我们创造了一个在215天产了42次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平均每一次大概能够产9000粒卵。做实验也好，在产业化也好，这块啊都可以方便很多。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核心的技术，这个在产业上的应用价值非常前景。
1: 现在我们就来到的是水生生物博物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高级实验师王怀山王老师，我们欢迎王老师。接下来就由您带领我们来探访一下。
2: 我们水生生物博物馆的前身呢，是1930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暨历史博物馆。那么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有接近100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呢，是有40多万号标本，其中鱼类为主，有30多万号。我们也是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博物馆。那接下来就有王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博物馆吧。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特色标本展区，那么这里展示了我们博物馆的6大最。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叫东亚叉牙奇鳃鳗，它是我们馆藏第一件标本，收集年代是1899年，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二件标本，这个呢叫斯氏高原鳅，它是我们目前发现的世界范围内分布海拔最高的鱼类，它的分布区域呢主要是在青藏高原，那么它的海拔可以达到5200米，就是说超过这个海拔高度我们就没有发现其他的鱼类了。这个鱼呢是叫狮子鱼，它是来自于马里亚纳海沟，大家知道马里亚纳海沟都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那么 这条鱼呢，它是来自于这个马里亚纳海沟的7415米。那么我们的科学家呢，发现超过这个深度就没有其他的鱼类的分布了。好，我们看完了深海鱼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最惨的鱼啊。为什么叫最惨的鱼呢？这件标本呢叫翼龙鲤啊，它的原产地是在云南省的翼龙湖，就说可以理解成为翼龙湖里面的鲤鱼。但这条鱼非常惨啊，为什么呢？就说这个湖呢，在1980年啊，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师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湖干枯啊，这种鱼就跟着灭绝了。所以它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确定灭绝的鱼类啊。好，接着我们再来到第五件标本啊，这个叫稀有巨鲫啊，它是被我们称为是最纯的鱼啊，它是一种水生实验动物，也被我们称为是最敏感的鱼，所以慢慢的它就被发展成为一种水生实验动物啊，也是被称为水中的小白鼠，也叫侧毒鱼。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呢，叫双须叶须鱼，它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染色体数目最多的鱼，但这种鱼呢，它有446条染色体，接近于普通鱼类的10倍。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特色展区就讲解完毕了。那接下来老师要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么珠穆朗玛峰8848米的高度有没有鱼？
3: 没有鱼，因为珠穆朗玛峰太高了，上面没有氧气，而且温度也很低，所以呢，鱼生存不了。
2: 非常好啊，不能完全说它没有氧气，氧气非常的稀薄啊，所以鱼类就没办法生存。好，那么这位同学回答得很好啊，我们发一个小奖品啊。
3: 谢谢。
2: 好，第二个问题，翼龙鲤为什么被叫做是最惨的鱼？
4: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宣告灭绝的鱼类。
2: 非常好啊，你居然把这句话完整的说出来了，非常好。好，这个小奖品也送给你，
1: 来，大家掌声鼓励。同学们，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咱们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刘老师，接下来就由刘老师带我们来探访一下我们眼前的这个标本，叫毛尾鱼，对吗？刘老师。
5: 对的，是毛尾鱼。大家往这边来一点就可以看到，大家平时看到鱼的时候啊，就是看，可以看看这个毛尾鱼跟其他的鱼有什么不一样，是吧？这个毛尾鱼的话，它有被称为是这个人类的祖先。我们看这个毛尾鱼跟我们平时的鱼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你看它的那个鳍，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强壮的一个支撑。我们称这种，这个称为是肉鳍鱼类。我们平时普通看的鱼的话，就是它这个里头啊，就是只有普通的支鳍骨，但是这个毛尾鱼的话，它的这个鳍啊，就是里面这个有伸出来的一些支鳍骨，这些支鳍骨将来就慢慢演化成为这个像四足类，包括青蛙呀，还有爬行类的这个鳄鱼啊，以及鸟类和哺乳动物，像我们人的这种四肢，所以它就是被称为是人类从鱼到四足动物或人类演化的时候的最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类群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大型的珍稀濒危物种的这样一个展区，东华鲟跟我们普通的鱼相比的话，首先一个它的个体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不是啊，同学们？
5: 哎，另外一个，大家如果说要是看到它的尾巴的话，上叶比下叶要长很多，
1: 哎，
5: 它称为这个是上歪尾，跟鲨鱼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相像的。中华鲟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它没有普通的鳞片，而是有这样的一些骨板，有五行骨板、背骨板、侧骨板，还有腹侧的骨板。另外一个，中华鲟实际上它的骨骼啊，它是属于跟鲨鱼一样的软骨，所以中华鲟又被称为是软骨硬鳞鱼类。中华鲟的话，它这个长得这么大的话，它 是属于长江里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物种，它的主要的一个生活习性的话，它是洄游的，它在长江里面来产卵，产了卵之后，然后

0: 在这里头鱼卵来孵化成小鱼，然后慢慢慢慢它在向长江口然后到海里头去在生长。它是属于我们称作是温和的肉食性的鱼类。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在长江里头的另外的一种鲟鱼形目的鱼类，叫做白鲟。大家看这个白鲟跟这个中华鲟的一个区别很
1: 有什么区别啊，同学们？
2: 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东西，
0: 长长的我们也叫吻。中华鲟它是温和的肉食性鱼类，但是对于白鲟来讲，它是属于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中华鲟相像的就是它的那个眼睛呢很小，所以它主要的不靠视力来看东西，而靠它前面的一个吻能够发射出一些电波，这样的话来探测水里头的一些鱼类。我们知道长江里头有一些凶猛性鱼类，像杆鱼非常凶狠，但是它是可以吃杆鱼的，所以它是属于最凶猛的这样的一个鱼类。现在非常不幸的就是白鲟在长江里头它是属于是灭绝了的。
3: 大家现在来到的是长江珍稀特有动物展区，那么大家看到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标本哈，我们这个标本我们是刚才已经看过的，这就是我们长江里面最长的鱼类白鲟啊，最长的个体可以达到7米。那么这个动物呢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灭绝了。
4: 同学们，我们武汉市的吉祥物是谁呀？
2: 江豚，俗称微笑天使。
3: 江豚呢，现在它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长江生态的指示物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长江生态如果好的话，那么江豚的数量就多。那么长江十年禁渔之后呢，长江生态是在往好的方向走了，然后呢长江里面的鱼的数量呢也慢慢越来越多。
5: 哇，老师这个好漂亮，这个是什么呀？
6: 好，大家现在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平板，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标本。那这是什么标本呢？我们这个呢叫透明骨骼标本。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是透明的，是不是？那它的肉和内脏还在不在呢？可以猜一下，不在了是吧？你们都觉得不在了，其实它的对它的肉和内脏还在，是我们用一种试剂对它进行处理之后，它的肉和内脏就透明化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透明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用另外一种试剂对它进行染色，那么像软骨鱼类呢就被染成了蓝色，硬骨鱼类就被染成了紫色。我们平时可以用这样的标本去观察它的一些骨骼构造啊，还有它的一些结构啊，这也是我们鉴定鱼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除了鱼类呢，其实还有一些两爬类的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制作标本啊。
4: 同学们觉得奇特吗？
7: 奇特。
4: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7: 好。
6: 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游戏叫看图猜骨。

好的，朋友们，中国教育电视台云探馆原来是这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这一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后期我们还会带大家走进各地重点科普场馆以及高校前沿实验室，带大家探秘海洋工程、生命科学以及航海等多元科学领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站科学探索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校融合工作。

0: 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老师。
2: 姜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琳老师。
2: 赵琳，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回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4-5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

0: 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 就是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我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我妈进。
2: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3: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4: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5: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这些心理，
6: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7: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8: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9: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0: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0: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0: 看过了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11: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0: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2: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0: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会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儿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儿。
13: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11: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0: 不是个长期。
11: 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0: 这个不是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蒋老师？
13: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

0: 像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啊，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会就困了。
0: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2: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0: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畏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2: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她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她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 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
1: 嗯，
2: 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嗯，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
1: 嗯，
2: 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

0: 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1: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
0: 嗯，
1: 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2: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1: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认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人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2: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地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塑造他的性格，这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3: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4: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5: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产生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6: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

0: 安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1: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2: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啊，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不太了解
3: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2: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4: 这个倒没了解过，
0: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1: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才买了个篮球。
5: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6: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5: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7: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的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5: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8: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其实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也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说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5: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9: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的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5: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9: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8: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9: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她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她就不想去练球。
5: 这个
9: 她因为她很恐惧，她害怕，她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她去，让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5: 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9: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5: 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1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5: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8: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5: 对，
8: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5: 哎呦，
8: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5: 美，
8: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5: 那其实刚才这位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9: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5: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9: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5: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9: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5: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9: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5: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9: 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8: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5: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11: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12: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好
13: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11: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14: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15: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2: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啊，下了课这个就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0: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4: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6: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7: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5: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6: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5: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9: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5: 那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9: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5: 什么？
9: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时候，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一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8: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 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

0: 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说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比如你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舞蹈的开创者竟然是大禹，商朝时为何会诞生禹这个神秘的族群？古代投石高手又是如何诞生的？所有答案皆在古文字的演变中。豆花、豆草、豆蛐蛐，不求马球、赛龙舟，甲骨文让我们看到他们万物皆可斗。他们的运动如此丰富，万字有灵第二季继续探秘甲骨文背后的古人智慧，在长安书院上演一场精彩的古文字对决。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不"字。

0: 卡尔世界杯，梅西小碎步火出了圈，被大量网友模仿。那么步子在甲骨文中是怎么写的？它又是如何被古人创造出来的呢？
1: 我们长安书院赢了，画下来，画下来。

0: 这个步伐怎么跟甲骨文的步子有点像呢？
1: 最初的步踏在一条四通八达的马路上，两只脚一前一后向着南北方移动，另外还有两只脚向着东西方向移动，走着走着就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步。
2: 你们看，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观察得非常细致入微，从角度脚步看，古人是想记录一个人行走时候的某个瞬间，是一个具有动态的行为画面，非常的生动形象。
3: 这个怎么有点外八字呀？
2: 有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1: 步子除了表达行走，还发展出了更多丰富的含义，比如丈量。古人发现走路时大家的步伐大小比较统一，所以用一步作为计量单位，非常方便交流。
4: 得了，你的身高是一步，来下一位躺着。
1: 不过在殷商时代，人们徒步出行，道路状况又十分恶劣，所以走路的速度比较慢。人们把抬脚一次的距离称之为跬，把抬脚两次的距离称之为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所以现在说的一步一脚印，其实在古代只能算半步。再往后，有脚参与的相关活动也离不开步子，比如古代文人吟诗作对的时候喜欢踱步。
4: 飞流直下三千。
1: 据《世说新语》记载，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不久，
4: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嘎！
1: 他的好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爵，后逼迫汉献帝让位。
4: 哼，你做死我得了！
1: 曹丕称帝后，对弟弟好好儿子曹植的才华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以曹植在扶桑期间礼仪不当为由。准备判他死刑。在朝堂审问之时，曹丕命令曹植：
4: 不想死就七步之内做首诗出来，不能出现兄弟的字眼，否则杀头，不饶。
1: 曹植思考了一会儿，
4: 拿我的拖鞋来，
3: 给，
1: 便迈开脚步，走一步吟诗一句。
4: 煮豆持左羹，鲁肃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在短短七步的时间里，曹植即兴创作了六句诗。
5: 别走，我困了。
1: 曹丕兑现诺言，当场免去了曹植的死罪。
4: 打。
6: 踱步此后便成为了吟诗的标配，受到了很多文人雅士的追捧。
7: 你看，他是长安书院去年诗会的第一名，上一季万字有灵钟虎的哥哥伯虎。
8: 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除了踱步吟诗的活动，有一种与步字相关的球类运动也受到中国古人的欢迎，步打球又

不撑不打不击，它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只是不用骑马。在公平当中啊，无论男女，不打球那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仅大人们爱玩不打球，小孩们也非常的喜欢。在常州博物馆有一尊憨态可掬的唐代长沙窑胡同不打球俑，只见胡同不打球俑左肩扛球杖，右手托球，既坐于地，似乎表现的是不打球比赛间的休憩状态。因为不打游戏流行，所以衍生出了很多种的方式，有的近似于如今的高尔夫球运动。在明代明宣宗《行乐图》这幅画中，明宣宗朱瞻基正手持球杆，判断哪种角度击球最合适。庭院的地面上有几个洞穴，每个洞穴旁都插了旗帜作为标识，这种不打球游戏又被称之为锤玩游戏。元代有人专门著书《玩经》，其中记载了这种游戏的规则、技巧、方法、道具等内容，还提到宋徽宗和金章宗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宋徽宗赵佶还非常注重锤玩游戏的装备外形，他的球杆用金子装饰，顶上要佩玉，连球包都要制成锦囊。

0: 古人除了对步子注入了实用有趣的运动功能，他们也开始用步履蹒跚、步履维艰来表达腿脚不便、行走困难。
1: 包括同学，下次加油哦。
0: 后来呀，这两个词也用来描述事情进行的十分艰难。
2: 我的运动生涯呀，太步履维艰了，我以后还是专注于诗画创作吧。
3: 夜叉小课堂，随着步姿用来表示对事情发展节奏的掌握，古人更是在精神层面为步姿注入了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些惊醒世人的成语至今沿用，邯郸学步比喻一味地模仿别人，反而把原来的本事也丢了。亦步亦趋用来比喻由于缺乏主张，事事模仿或追随别人。五十步笑百步用来比喻缺点或错误性质相同，只有情节或重或轻的区别。一步登天用来嘲讽人骤然得志却志大才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用来表达只有通过日常一点一滴的积累，才可以不断充实丰富完善自己。如今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的改变，也出现了很多新兴事物，比如军事上的一些训练装备，如步枪、步战车。生活中则出现了步行街，只在交通集中的城市中心区域设置的供行人行走的专用道。又比如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我们经常会说两人因浪漫爱情而步入婚姻的殿堂。步子从最初代表行走、丈量距离的作用，逐渐发展出休闲娱乐、文明精神的功能，展现出一幅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逐渐丰富的蓝图，在未来或许会拥有更加丰富的含义。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走字。
3: 2012年12月，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歼十五舰载机成功起飞，导航员下达起飞指令的动作红遍全球。这个标志性动作被网友称为航母 style。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这个词源于北方方言，比如你很费劲的在搬一个东西，你使劲儿，东西搬起来了，
1: 走你。
3: 哎，就是这个瞬间，非常口语化。再比如喝鸡尾，
1: 来呀。
3: 这个走比较难理解，只可意会。
1: 都在酒里了。
3: 走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像一个人两臂一上一下摆动。看着怎么有点费劲呢？其实走一开始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跑，当然费劲啦。汉代刘熙《释名释姿容》的记录中已经把人的移动档位说得十分清晰啦。徐行约步慢慢走，急行约趋快步走，急趋约走就是跑啦。
1: 你好怎么得了啊？
3: 《山海经》中夸父与日逐走就是夸父和太阳赛跑。夸父是上古时期的巨人，跑得也是相当快。
1: 走你。
3: 但太阳不只有速度还有温度，长时间的角逐之下，夸父口渴难耐，喝干了黄河。
1: 您的珍珠奶茶不加奶茶啊？
3: 又喝干了渭水。
1: 您的生椰拿铁没有拿铁啊？
3: 但还是解不了渴。
1: 哪儿呀？
3: 过度干渴下，夸父轰然一下。
1: 小样，跟我走。
3: 夸父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为后人纳凉解渴。
0: 夸父追日的神话虽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幻想，但是因为人类在长跑中突破身体极限，提供了想象的基础。在殷墟甲骨文当中，可以见到诸如仙马骑海羽、马骑仙之类的记载，其职能是在君主外出的时候，在马车之前开道，侦察护卫的步兵。 当马车奔跑时，这些步兵也要一起奔跑，并且啊，还要保持原有的队形。
2: 跑不动了，休息会儿。
4: 哎呀，干嘛呢？不能休息。今年马齐先在我们长安书院只招十个名额。
2: 十个？我们书院体育特长生有100个呢。算了，我放弃了。
4: 别呀，你考不上马齐先，你跑得快，到时候做快递员也是很不错的。哎呀，快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
2: 走。
4: 哎呀，快点啊，走。
0: 马齐先或先马，是古代对善于跑步者的一种称谓。
3: 随着文字的演变，齐州金文中的走字已经学会了跨栏，下面加了一个止，强调奔跑的动作与脚有关。不过金文字形多变，有的字增加了双立人，有的字则表示两个人一起奔跑的状态。
0: 周代令鼎铭文记载，王圭自言其田，王玉兼中仆令季奋先马走。王曰：“令季奋乃客至，与其舍女陈萨家。”意思是周王在吉田里结束以后，返程的途中心血来潮举办了一场赛跑比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位叫令，一个呢名奋，总之谁先跑回宫里就算赢。也因此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铭文记载的田径跑步比赛，并且奖品十分的优厚，奖励是陈十家，也就是说只要赢了立即就能够翻身做主人了。最终令赢得了这场比赛，很可能还跑赢了周王的车驾，于是令铸鼎纪念这个事儿，所以啊被称之为令鼎。或许令就是史上问鼎第一人。走字可不仅仅止步在跑的程度，南齐书王敬则传当中，唐公36计走为上计，这个地方的走，它的意思是指逃跑。
4: 是没有怀，不是小孩怎么怀孕助教怎么跑这么快啊？
5: 听说助教把伯虎最爱的那把小扇子给弄坏了。哦，

0: 那个伯虎正在满学院找他呢。你看见助教了没？我知道了，他在那边，对不对？
1: 你站住！你还我扇子！随着战争日益频繁，走呢也就被当作一种能力来培养，更是成为古代军队的一种练兵的方式。史料记载，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24年开始。 为了训练贵赤卫的长跑技能，每年要举办贵游赤长跑赛。所谓的贵赤卫，源自于蒙语，是宫廷禁卫军的意思，主要负责大都和上都的护卫工作，并且监管极地铺的公文速递快行者、速跑者之意。这种
2: 快行者的比赛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进行监督和裁判，皇帝亲自颁奖，每年举行一次。哎，你们参加今年的贵游赤长跑比赛吗？
3: 那必须参加呀！我听说今年前三名啊，可以得到白银绸缎等奖品。哎，
2: 参加！必须参加！
4: 必须参加！
2: 可是我们又不是贵赤卫，没有资格参加呀！啊？
1: 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当中记载，在大都，则自河西务启程，若上都，则自泥河而启程，约30走180里。意思是根据规定，比赛有两条路线，一条往上都跑， 一条往大都跑，元代的180里约合现在的67.6千米。此处对走的能力不仅是速度的要求，更是增加了耐力的考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起源于1896年欧洲雅典，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马拉松长跑， 是现代体育比赛项目当中长跑里程最长的项目，全程42.295公里，而起源于中国元代的贵游赤长跑比赛，比马拉松长跑早了600多年，并且比马拉松长跑的距离多出了1倍。

0: 哎呀，写的好呀，非常好呀。哎，对了，这啥意思呀？
1: 这个呢是墨子《备额赋》中的一句话，这里的走啊指的是车轮，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配备两个车轮，使其轮轴的距离变得大一些。
0: 这个走字好奇怪啊。
1: 走字的意思还有很多啊。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这么一句话，上无一飞，下无一走，那里的走呢就指的是兽类，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上没有漏掉的鸟，地上也没有漏掉的野兽。
0: 哎，飞禽走兽。
1: 哎，你学的可真快，都会抢答了呢。
2: 夜叉小课堂。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走表示兽类也好，表示车轮也罢，都是从它表示奔跑移动的含义中发展出来。

0: 据考证，唐代以后，奔跑的意思主要由跑来承担，走的主要意思则逐渐由跑变为行走。当然，走的一些引申意义也在我们今天的语言中比较常见。你一定想不到，在今天我们嗤之以鼻的走狗一词，曾被郑板桥以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来自谦，用以表示对徐青藤的喜爱与尊敬。由此可见，走狗一词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并无贬义之意，只是经过历史的洗涤后有了新的理解。同样的网络热词走红也有着相同的经历，走字不断演变，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关于走字，时运不济时我们常说走背字儿，遇事随心愿则是走运。人们将幸与不幸归结于命运，却忽视了像夸父一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坚持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五字。

0: 这穿成这样是成何体统呀？这可是千年后很常见的并无比赛服装啊！
1: 其实啊，说起舞蹈的创始之初，舞，那可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神圣知道吗？
2: 如今，舞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但是最初的舞却是祭祀时的一种神圣的仪式。
3: 甲骨文中，舞姿像是一个人提着两个扫把。等等，这可不是扫把，而是树枝、鸟羽、牛尾之类的物品。提着这些做什么？在祭祀的时候跳舞呀。等祭祀结束了，再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烧毁。
4: 你把我也烧了呀？
3: 哦，对不起，全烧了，无了。因此，在甲骨文中，舞和无是同一个字。但为什么祭祀要跳舞呢？相传这是来源于大禹。庄子道直里记载，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伤到了腿，于是他在祭祀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人们一看纷纷效仿，还把这种姿势称为舞。事实上，舞的动作要比舞字出现得更早，从原始部落形成，舞就无处不在了。粮食丰收了，舞；战争胜利了，舞；祭祀神灵了，舞；连外出狩猎
4: 也要舞。好嘞，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
3: 古人认为，模仿动植物的动作可以和大自然沟通，而这些舞动的动作渐渐演变成了祭祀舞。哇，牛！
2: 在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就会有两组手拉手的群舞人体图形。在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新疆康加石门子岩画上等，我们都能够看到古人祭祀时的舞蹈。夏商时期，舞开始慢慢分化为巫师跳的祭祀巫舞与娱乐表演的乐舞。巫舞还是原始祭祀舞的演变，由巫师执行。
5: 哎呀，这都几个月了，怎么还不下雨啊？

0: 么跳，能求到雨吗？
1: 反正《吕氏春秋》里记载了，在商汤灭夏桀之后，商朝大汉五年，商汤王决定亲自做祭圣祈雨，巫师跳巫舞。
0: 那他们最后求到雨了吗？
2: 不知道。
3: 哎呀，不然咱们还是去找萧敬腾吧。
0: 听说他走到哪儿，哪就下雨。
4: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一位商王在祭祀的时候居然和巫师一起跳巫舞，可见巫舞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乐舞则是供贵族享用时的舞蹈，根据记载，夏商时期的统治者们都喜欢乐舞。相传在夏桀的后宫中，为他唱歌跳舞的人就有3万多人。

0: 礼中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只能够使用相应人数的乐舞。
1: 到了周朝，舞还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举行礼乐时，士可以使用16名舞者，卿大夫可以使用32名，诸侯48名，天子64名。
2: 这气氛也不够啊！嗯，嗨起来！
1: 不仅如此，在周礼中还规定，祭祀不同的神灵与先王要跳不同的祭祀舞，舞者也必须是贵族子弟。
2: 嗨起来！
1: 为此，周朝时期的贵族子弟都要接受严格的六艺教育。他们从13岁开始先学音乐、朗诵诗和小舞，15岁再学射箭、驾车和舞象，20岁还要学各种。
0: 《论语·八佾》里记载，鲁国的大夫季氏在自己家中宴请宾客时，使用了天子才能够使用的64名舞者规模的礼乐。孔子听说以后，对此乐礼行为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声讨。
1: 金文的舞字加上了道路，小篆的舞则描绘了舞者的双脚，象征整个舞者的躯体动作。隶书的舞又将物体和人形线条粘合在一起，形成舞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仍是两只脚。
2: 对，
0: 到了汉朝时期，舞开始出现了艺伎相融、以舞为重、舞舞、步舞秀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四川省彭州出土的汉代盘古舞壁画上，就生动地绘画着地上排列着盘和鼓，舞者在上面跳跃、倒立、表演各种舞姿，并且踏出节奏的场景。根据文献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魏皇后是歌妓舞者出身，赵皇后甚至可做掌上舞。从出土的汉代舞俑中，足见舞在汉朝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盛唐时期的繁荣，使中西经济文化文明得到了充分的交融和互补，舞也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境界。在初唐时期，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刘武周，将士们用军歌改变为秦王破阵乐来歌颂他。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设计绘画编成歌舞一体的秦王破阵乐舞图，在接待外国使臣、宫宴、节庆等重大场合表演，后来流传到民间与西域。在唐玄奘取经到达印度以后，印度国王还饶有兴致地和唐玄奘探讨。《新唐书·礼乐志》里边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形象地描绘了舞者站在毡毯上快速不停地旋转跳胡旋舞的场景。《旧唐书·安禄山传》里边也记载，安禄山晚年身体肥壮，腹垂过膝，但是却很善于跳胡旋舞，他还曾经在玄宗的面前做胡旋舞，急如风烟。

0: 安禄山这么胖，他确定能跳这么高难度的舞蹈？
1: 那还有假，白居易诗云，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倒能互旋。
2: 那看来跳舞是减不了肥了，我只能当一个灵活的胖。

唐会要里还记载，天宝三十年，唐玄宗根据西域传入的乐曲改编，杨贵妃作舞，一同创作了经典舞曲《霓裳羽衣舞》。在敦煌壁画中，我们看到舞者用飞天绸子代替羽翼翩翩起舞，就是它被神化的一种艺术形式。

0: 鬼啊！
1: 喊什么喊？我这是在练滑冰舞，我是准备去什刹海参加冰嬉节。
0: 你吓死我了！你参加啥冰嬉节呀？你吓死我了！
2: 其实舞并不局限在地面上，后来还发展到冰面上。满文老档里记载，努尔哈赤在新兵苏子河、太子河上多次举行过冰嬉活动。满族入关以后，冰嬉更是成为清朝宫廷的娱乐表演与军事训练的项目，还被乾隆定为国俗，并规定每年的农历二十都要举行冰嬉活动。而最惹人喜爱的是儿童的表演，清代的冰嬉图以及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都真实地还原了清朝时期冰嬉的盛大场景。
3: 夜叉小课堂，舞姿不仅有跳舞的含义，还有挥动舞动的含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用来指真实意图别有所指；张牙舞爪是比喻猖狂凶恶；舞文弄墨的舞是指玩弄；振奋鼓舞我们通常用鼓舞人心；欢呼鼓舞是形容兴奋至极。舞从最初的模仿动作扩展到祭祀仪式、生活娱乐，上升到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礼制文明，直至升华到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统一包含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审美特征，不仅仅是对前代文化精神的继承与颂扬，还是一种创新与发展，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骰子。 5G 智能互联的浪潮席卷而来，观看视听节目可以投屏，在家就能投篮。通过投放短视频，不仅可以分享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获得变现收益。其实骰子最早在中国汉字中就是一个相当动感的存在。甲骨文的骰是形声兼会一字，字形左边代表盛食物的器皿豆，它很能装。右边则表示手持圆头长柄兵器书，击打野兽或敌人。而头和豆在古代音似，二者结合就产生敲击的意思。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小篆的头字摆脱了左边的声部豆字，以手字代替，从此头的字形结构固定了下来。隶书和楷书也延续这一结构，也形成了头字最为经典的含义，有目的的头字。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围绕头的运动就萌芽产生了。在弓箭、猎枪、罗网等工具出现之前，远古人类为了获取食物和生活资料，常常就地捡起石头、棍棒投掷猎物。
4: 有本事你再来啊！
3: 但他们发现就地捡石块、棍棒随机性太强，常常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开始有目的地打造狩猎的秘密武器。
2: 距今大约10万年前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了1000多件石球。这些石球大小不一，大的重量超过1500克，直径超过10厘米；小的则不足100克，直径不到5厘米。远古先民将大

大型石块打制或磨制成圆球形，不仅适合手掌把握，能够提高使用率，同时阻力小，运行平稳，极大地提高了投掷的命中率。于是将制作石球的生产方式延续下来，石球上明显的使用痕迹历经磨砺却依然保存完整。专家推测，石球已经成为远古先民循环使用的重要武器了。但是手臂直接发力的力度有限，当人们面对距离较远的猎物又该怎么办呢？我国少数民族的先民有妙招，先用兽皮做成兜状物，兜的一端拴根绳子，在兜里放入中小型石球，手握绳头甩起来，等石球抡圆了，然后松开绳头，将兜中的石球对准猎物投出去。据研究，投石所发射的石球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至60米。可见聪明的先民已经懂得利用重力加速度来投掷猎物了。根据石球和投石所的描述，也许他们与现代田径比赛当中的投铅球、投链球具有着历史联系性与相似性。

0: 后来随着战争的出现及需要，以头命名的运动作为一种军事技能而得到广泛的开展与应用。
1: 为什么我们军训要练投石啊？
2: 当然了，秦朝开始，投石可就是军队中的基本技能了。
3: 你们在搞什么？我们练的是投石远近，可没让你蒙眼睛练投石。
1: 啊，对啊。
2: 啊？是吗？哎呀！我这不是想着给自己增加点难度吗？
0: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使人问军中细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可见秦国军队里战士们已经热衷于投石比远近的训练活动了。到了西汉时期，投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你确定我被这么大的石头砸中不会被砸死吗？
2: 当然，汉朝时军中就已经有人用手投12斤重的石球了。放心，我量过这个石球刚好12斤。
0: 史记集解里就记载了一个叫甘延寿的人，力大过人，汉朝12斤的石球一般人只能够用击法，而他却可以用手投动，达到击伤敌人的目的。
1: 汉朝的12斤和现在的12斤是一个重量吗？
4: 以头命名的运动不但在我国古代军事训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健身娱乐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兼具礼仪与娱乐功能的活动——投壶。人类以盛酒的壶口作为目标，站在距壶一定距离处，手拿着矢投向壶口，投中多少决定胜负，输者或罚酒，或做诗句，类似酒令。
5: 我不喝，有黑幕啊！
0: 投壶原来自周代的射礼，但是它比射礼更加的文雅，同时继承了射礼的礼节和修身的内涵，所以在讲究修身养性的汉魏时期，特别受到士大夫的欢迎。每对酒射月，必雅歌投壶。保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幅汉代画像石，描绘了两人对坐投壶的场景，可见此时出现了灵活方便的投壶规则和程序。陕西咸阳市曾出土唐三彩双耳投壶，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壶耳的出现改变了投壶的基本形制，这增加了投壶的难度，竞技性和游戏性进一步彰显。之前集中于诸侯士大夫之间的游戏也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之中，成为街头巷尾比较普遍的运动项目。当时还出现了女性投壶的现象，梁代无名氏所作华山鸡夜相思云：夜相思，投壶不停见，一欢作礁石，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和情人一起投壶的甜蜜场景。
3: 哇，中了！
6: 姐姐好棒，这一投不光投进了壶里，还投进了我的心里。

0: 投壶运动在此时传入现在的韩国和日本，成为至今重大节日都盛行的运动类目。
1: 夜叉小课堂。事实上，除了有目标的投掷本意，古人将投的动作放置在不同的场景中，为它延伸出了更加有趣丰富的内涵。如果强调投的朝向，可以代表一种坚定的选择，如投笔从戎，弃暗投明；而当投代表了相和迎合，就生出一种愉悦幸福的氛围，如意气相投、情投意合等。直到今天，投字代表的行为动作深入到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机理，生产领域离不开投资、投产，生活领域离不开投地、投稿，甚至在精神领域还有投入、投身。投字不仅镌刻了我们日常的行为动势，更彰显了我们注入的文明方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雨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中国人民大学是如何认识和践行总书记这一指示的呢？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嘉宾上场和我们分享。
1: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大家好，我是李树旺。
2: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大家好，我是张志。
1: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并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体育的指示精神，从战略层面将青少年体育上升为民族复兴战略工程，是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基础性工程。学校体育承载着增强体质、人格塑造、意志锤炼等多维育人功能，是国家体育战略的基础工程。体育作为塑造强健体魄的基石，雕琢健全人格的精妙工具，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在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时代教育格局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学校体育教育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展开，秉持教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依托丰富多元的体育活动和深厚独特的体育文化，广泛传播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炽热的爱国情怀，全方位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协调发展，助力学生在拼搏奋进、直面挑战的过程中，铸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精彩人生。

0: 秉持教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而我们学校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啊，就自带有天然的红色基因。这种特殊的背景对于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1: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殷殷嘱托道，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好，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我们体育教育工作者时刻牢记红色体育的初心使命，不断在实践中改革创新。2022年10月，校党委书记张东刚在中国人民大学第15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当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旗帜，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人大体育要加强体育课程建设，要完善体育教育课程体系，实现以体育人为党育才。202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时代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工作会议，张东刚书记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是人大体育的优良工作传统和鲜明价值导向，人人能运动、人人会运动、人人爱运动是学校持续提升学生参与体育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的目标。以体育人，为国担当，为党奉献。

0: 则是人大体育精神的核心要义。林尚立校长提出要强化五育并举，要树牢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认识，把体育贯穿办学治校育人全过程，同时要求人大学生必须要进行两大自我修炼，一是立德修身，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二是体育健身，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1: 请问张教授，您从思政课的角度怎么看待体育的育人功能？
2: 马克思曾经说过，那么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必须重视体育的育德育人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体育教育，在学校营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增强学生的体育健身的意识，让同学们在体育运动中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增进身心健康。同时在体育教学中也大力地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引导同学们啊，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发进取，为国争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挺膺担当。
1: 刚才我们说到中国人民大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啊，就自带红色基因，请李主任呢帮我们回顾一下那一段历史，在建校之初有哪些跟体育相关的故事。
0: 我校体育是从陕北工学走来的具有红色血脉和创新精神的体育，老校长吴玉章是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他视体育为改造现代文弱国民之基础，除去东亚病夫的侮辱，将新体育会的成立视为改造中国国民体魄的新纪元。
1: 听说啊，那个时候学校的体育部门被称为是军体部，还开设了摩托车课，有点像今天的驾校。
0: 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它的体育部门叫做军体部，它开设了摩托车、射击、投掷手榴弹等等与军事体育相关的一些体育课程。
1: 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训练的呢？您了解吗？
0: 当时的我们学校招收了很多劳模和战斗英雄，他们其实是以运动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军事素质，也是适应当时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开始了与军事紧密结合的一种体育模式。
1: 那建国后呢，咱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创新和变化？
0: 我校从1950年开设普通体育课，1951年创建体育研究生班，到60年代面向全校各系研究生开设了体育专项选修课，再到80年代首次举办了首都高校体育公开课、体育科研论文报告会。人大体育为我国高等学校体育发展做出了许多独创性质的贡献。
1: 张教授，你怎么看待人民大学体育教育方式的变化？从最初被称为是军体部，到后来不断改革创新，为我国高等学校体育发展做出诸多贡献，这体现了社会主义体育什么样的特征？
2: 社会主义体育呢，是为了培养身体健康、全面发展、朝气蓬勃和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祖国的建设者。在1952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呢曾经刊发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那么这一题词啊，实际上高度凝练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宗旨所在、使命所在，也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工作呀指明了发展的方向。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将体育列入了培养社会主义所需的劳动者最重要的三方面内容之一。那么人民大学的体育教育的历程和理念，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体育的一个生动的缩影，特别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那么人大的体育课程啊，也是锚定了立德修身、体育健身两大根本任务，着力在云走体育课程思政。

0: 新路的方面，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
1: 在体育教育方面，人民大学如何针对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生的特点开设体育课程？
2: 学校为一二年级本科生开设太极拳、游泳、篮球、健美操、体育基础等五门体育必修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两门，让学生学会两项能够坚持终身的体育项目。此外还有体育选修课，包括体能类、体美类、球类、拓展类等20余体育项目的类别，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选择。我们还为3、4年级学生开设体育提高课，重在专项运动技能的学习以及体育生活方式的培养，培养学生自我身体锻炼的能力，能够自我制定运动规划，具备组织体育比赛或体育活动的能力。另外我们还针对学生特点精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人大男女性别的结构，重点建设适合女同学的体育课程，针对患有基础疾病的学生开设体育保健课，针对运动损伤的学生开设体育康复课，针对部分学科或有心理拓展需求的同学开设体育拓展课和攀岩课。总而言之，体育课的设计就是保证每一位学生都有体育课可上，有体育项目可选，保障了大家接受体育锻炼的公平权利。
1: 您说的这样的理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材施教。学校完善的体育课程设计，对于那些有体育特长、体育潜质的同学来说，有什么帮助和作用呢？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的学生蒲景天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济学院的蒲景天，我自幼就开始练习乒乓球。上大学前获得过北京市单打冠军，代表北京参加亚洲邀请赛获得亚军，成绩也还算是不错，但因为学业繁忙，上中学后就再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了。直到2022年我考入人大参加校新生乒乓球赛，我才重新捡起球拍，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校内赛场，从2022年到2024年，我连续3年获得校乒乓球单项赛冠军。在首都高校锦标赛的赛场上，我一共为人大争得1金3银2铜的成绩。在全国赛场中，我们参加高校邀请赛和锦标赛等各项赛事，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比赛之外，为了传播国球文化，我还构建了全国大学生乒乓球社群，从最开始的10人到现在的448人，旨在给各位爱好者创造一个友好交流的平台。我们还邀请了全国多省份的爱好者前来交流比赛，我还前往新加坡和他们的国家青年队进行学习和交流，不仅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让他们了解中国乒乓球运动所代表的敢于拼搏、敢于奋斗的精神。未来我会继续坚持走一条独属于自己、属于人大乒乓球的道路。
1: 在您的实践过程中，有没有哪些特别深刻的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其实从上了大学开始之后，因为就是时间比较多了，然后我会选择去全国各个省份去旅游，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我就会拿着自己的球拍到各个大学，然后各个当地的球馆与这些爱好者甚至是专业运动员去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比赛之后，我们交流不同地方的文化以及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成长故事，这个是令我收获更多的一件事情。
1: 体育或者是乒乓球给你的一个打开和个人交往之间的大门，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3: 是的，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前往新加坡和新加坡国家青年队进行交流，就在这种跨国文化的交流当中，我更加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运动员个人他们的成长故事都是有差异的。那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了解了大洋彼岸甚至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人的成长故事，就可以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我的人生经历更加的丰富。我想这些都是乒乓球以及这个运动带给我的。
1: 体育确实能够让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好，谢谢我们的蒲景天，谢谢你。那张教授啊，学校丰富的体育课程设计，既让普通的学生享受到了体育锻炼的乐趣，又让像蒲景天这样的有特长的学生有了发挥提高的空间。您认为这对学生在思政教育方面有什么作用呢？
0: 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那么体育呢，具有从心理上、体格上、道德上、精神上、社会上，使个体充分发展的多重的功能。

它能够培养健康的体魄，且能塑造健全的人格，同步促进个体的生物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恰如刚才蒲鼎天同学所讲，他的经历

0: 战略上建设体育强国，其核心要旨就在于通过体育，在个体层面塑造完整人格，在社会层面发展活力社会，在国家层面培育自信国度，在文明层面弘扬东方智慧。
1: 请问李主任呢，除了课程教育之外，学校还开设了哪些有特色的体育活动呢？
2: 除了体育课程，学校体育部常年组织举办秋季学生新生运动会、春季学期田径运动会，并在学校体育文化节整体框架下常态化开展各类运动竞赛20余项，经常性参与运动竞赛的学生人数占比在50%左右。
1: 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是否把体育思政的内容融入到这些活动？
2: 是的，人大通过创新开展特色体育活动，把体育与思政教育紧密相连，为培育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开拓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径。比如129校园长跑和荧光夜跑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体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所蕴含的无限潜力和育人意义。下面请王勇老师为大家介绍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
3: 129运动堪称近代中国青年学子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为传承与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学校于每年秋季学期精心举办129校园长跑活动，把129运动中的红色文化融入到跑步活动中，变成奔跑中的体育思政。这项活动也深受大家的欢迎，每届参与师生人数多达上千人。活动现场，同学们以奔跑的身姿向129运动中的先辈们致以崇高敬意，仿佛穿越时空，与当年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奔走呼号的青年学子并肩同行。
1: 王老师呢，在这个活动中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以及有没有什么故事也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每到这个129的这个长跑节啊，我们的学校呢就像这个嘉年华一样，那么所有的同学师生啊都会凝聚到田径场，也包括我们的很多校友。
1: 大概是有多少学生会参与到我们活动中来啊？是全校都会参与吗？
3: 我们参与的应该是全校的，包括本科生、研究生，还有校友，大概有1-2000人吧。
1: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或精神，让我们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3: 首先，先把自己的身体这个建设好啊，才能更多的精力和余力为祖国更好的奉献吧。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在毕业之后呢，还坚持回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例子的？
3: 有很多啊，特别是一些长跑的爱好者，还有我们曾经的学生运动员。这种活动的时候都会回归校园和大家一起奔跑啊，形成一种叫奔跑中的思政。
1: 好的，谢谢王勇老师。
3: 谢谢
1: 张教授啊。您认为129校园长跑对学生思政教育有什么意义？
0: 同学们呢，在参与129校园长跑活动的过程中啊，对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让同学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深深地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的情感，感受到先辈们为了理想与信念不惜牺牲、奉献一切的伟大的精神，成为人大在体育思政教育领域的又一卓越实践。
1: 学校除了利用奥运博物馆开展思政教育之外，让学生参与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对学生也有很好的思政教育意义。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娜为我们来分享人民大学参与北京冬奥会的相关故事。
4: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是参与了2届的奥运会，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的冬奥会，我们人民大学有909位师生参与了志愿服务，所以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北京市参与奥运志愿服务师生最多、服务领域最广的高校之一。为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宣传冬奥文化，弘扬志愿精神，做好冬奥志愿服务工作遗产转化，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后，我校成立师生宣讲团，全面开展我和我的冬奥故事系列宣讲活动。师生宣讲团及沿河讲师团 在学校为全体团支部开展经。

0: 冬奥奉献人大主题团日活动，同时还按照大中小幼思政工作一体化的要求，联合重点生源中学、对口扶持中学、革命老区中学等，举办精彩冬奥奉献有我、青年榜样分享会等一系列活动，讲述一起向未来的冬奥故事，展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风采。
1: 魏老师呢，我们都知道志愿服务是非常的辛苦的，特别是保障那么重大级别的一个国际赛事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其中有哪些令我们感动的故事呢？
0: 在这个奥运服务当中，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尤其是在冬奥会和残奥会当中，这点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另一方面，我们在志愿服务当中，一方面是服务，一方面是学习，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和技能，在团队当中他们培养了团队的意识和合作的精神，那么这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刚才呢，您说有一位志愿者也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现场了，能不能请他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好，这位同学呢，能不能先帮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人民大学2022届硕士毕业生梁源，同时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我的主要职责是比赛成绩的精准录入以及比赛成绩的报送，要及时传递赛事的成绩，保证赛事信息传送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1: 大型比赛呢，肯定都会有些突发情况啊。在你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没有什么突发？你们怎么去处理的？
2: 有一个比较突发的情况，就是以武大靖为代表的短道速滑的运动员接力赛后，就是设备突然出现了这种短路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数据无法第一时间去录入和传送。当时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和比赛现场只隔着一堵墙，就是当我们听到现场欢呼的声音的时候，但是我们这边的工作没有办法按照常规去进行，我们在场的三个志愿者直接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们就紧急前往赛场，通过赛场的设备把这个成绩赶紧给录入进去。五分钟后呢，经过这个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检修，我们这边的设备也检修好了，然后我们又从媒体技术中心的这个设备录入成绩。其实时间是很短的，前后用了8分钟，但是当时大家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担心这个成绩会无法按时的高效的去报送出去，但是所幸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嗯，好了，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
2: 谢谢。
1: 张教授，您认为举办奥运博物馆展览、开展奥运系列宣讲活动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
3: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学习者变成了引领者。那么以大思政的角度来看啊，全球奥运不仅是体育界的竞技的盛宴，更是蕴藏着体育课程思政的富矿，以源头活水和鲜活素材赋能体育大思政课，能够引领学生啊深刻的领悟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沉浸式互动性的增强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增进爱国报国、强国兴国的情感体验、信心意志和实际行动。
1: 李主任，随着学校的发展，人大体育大思政课未来有哪些新的规划？
4: 未来人大体育将依托通州校区周边水域资源，重点培育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水上运动赛事，举办奥运冠军进校园系列活动，传播冠军精神和榜样力量，推动人大体育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涵养阳光健康、拼搏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
3: 人大体育新的规划，我想实际上是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发展啊，构建了一个空间、课程、文化、实践四位一体的创新的框架。其核心的价值呢，我想是在将体育的育人题材与思政的助宏功能进行深度的耦合。

0: 形成了具有人大特色的体育思政范式，实现了从物理场域到精神场域的价值构建，从身体训练到价值塑造的范式升级，从活动组织到精神传承的价值升华。这些规划的思政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体育加思政的一种叠加的模式，而是将通过体育基础设施的思政化设计、课程体系的思政化重构、文化活动的思政化创新，形成了以体载道、以动育人的协同机制。当学生在水上运动中感受中流击水的豪情，在冬季运动中体验破冰前行的坚韧，在狮门夜跑中体会薪火相传的温馨时，体育便不再仅仅是身体的训练，而成为价值观塑造的鲜活教材。我想这正是人大体育大思政课云走心路的关键所在。
1: 从陕北公学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体育思政教育始终不忘红色体育的初心使命，不断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相信未来，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人民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一定会开创出更多的新特色。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老师们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神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注意看，
3: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还有
2: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哪里就是能不能发？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0: 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史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命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3: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3: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0: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5: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十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5: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一项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3: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 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

0: 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2: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3: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4: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四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两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4: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4: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这毕业了。
4: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4: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4: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4: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5: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

0: 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地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2: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3: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5: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 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

0: 弘扬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呢，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

0: 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1: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0: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1: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0: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啊，
2: 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1: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1: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0: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 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

0: 船，不下船能走二十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河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九十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三十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八岁记事接触这东西，就是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大铁、
0: 啊、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十五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啊，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嗯、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啊，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
5: 嗯，
4: 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无理

0: 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毕竟杀人杀一次。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你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3: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5: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

0: 忠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2: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3: 上午卖有30-40张吧。
2: 30-40张了都。
1: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3: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1: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3: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1: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3: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0: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员。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员，

0: 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员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1: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1: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0: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1: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者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1: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0: 他必须要和这个惠远城要共存亡。
1: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2: 在惠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惠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惠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0: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惠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2: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惠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惠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2: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惠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2: 流放充军惠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2: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5: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2: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惠远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

0: 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1: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2: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3: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3: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在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3: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4: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的，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5: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3: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1: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2: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在我们每天到街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3: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4: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享受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5: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导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

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

0: 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1: 啊，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2: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束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3: 加油，中突破，上高明烈士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4: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4: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

0: 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说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人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

0: 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和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哎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

0: 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1: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好爸爸，好爸爸，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gado Vizmirna sidemu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的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0: 和感悟，
1: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0: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从

0: 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志秋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志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0: 你瞧着，
4: 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志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志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6: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志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7: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8: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征。

0: 这点不能，这点确实很难的。
1: 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挨豆腐，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5: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5: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5: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战靴要穿上！
9: 快，军爷，
8: 快去！对呀，战靴穿上了，是相反的。
9: 军爷，
8: 快，战靴要穿上！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5: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2: 来，让我们宣誓。
0: 哎，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

0: 我的石榴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0: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

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的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

0: 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红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咋啦？
3: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一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都不起眼的，很小。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吧。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5: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6: 从小就这么练。嗯。那么每一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5: 可以，
6: 都可以做到。嗯，
5: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7: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5: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有

0: 训练快那就能破。
1: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2: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3: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4: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5: 练了大概一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4: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3: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4: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5: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6: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30。你只有关键打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0: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7: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0: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7: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 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8: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4: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9: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
5: 给他养一养，
10: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4: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5: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4: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0: 内耗指的是啥？
2: 从不内耗。
0: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2: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0: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1: 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2: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0: 快一点。
1: 快，把手缩小，快点。
0: 四，
2: 快点。
0: 五，
2: 再一个。六
0: ，OK。
3: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0: 啊，
4: 真的厉害！
5: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6: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3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5: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 来，不要输掉了。
4: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7: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3: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7: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跳开就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3: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5: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8: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投。
7: 好，我这边开始了。
9: Go！
8: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9: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8: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3: 考砸了或者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5: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3等，潘展乐在这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1: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4: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3: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但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5: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3: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2: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属相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0: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3: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4: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3: 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5: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哦，一看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3: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5: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

0: 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2: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0: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3: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4: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5: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6: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7: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8: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0: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9: 记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0: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1: 打破世界纪录。
12: 我喜欢潘展乐，游得很快很好。
13: 潘展乐，
14: 我想拿第一。

0: 我出去玩，我不愿意去。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八十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
1: 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2: 跟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1: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的人。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1: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2: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3: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1: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3: 对
1: 这一块。
3: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2: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4: 我们走多远啊？
5: 一起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哦，
4: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5: 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4: 是因为什么？为了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5: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可以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4: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5: 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4: 对，这么小的一个。
5: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4: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5: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4: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5: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4: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5: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4: 干杯！

0: 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制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这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gonna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微生物界它分布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1: 对。
0: 这
1: 些
4: 斑马肯定有。
5: 这
6: 是
5: 新鲜的
6: 空气。
5: 生气。
6: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7: 用嘴吸，用嘴。
8: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1: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9: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1: 哦。嗯。这样够深吗？
9: 还适当挖一点。
1: 好，再来一点。
9: 深一点。
1: 哎呦！
9: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1: 就是，
9: 哎，
1: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裹住了。给它放进去。
9: 对，放进去，来。
1: 然后再给它
9: 踩一下。
1: 好的。
9: 嗯。
10: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8: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1: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

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弊，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消息，我不
1: 串房。我不串房，我在一米九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2: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3: 放这块石头，
2: 墓葬哪能出
3: 大石头呢？
4: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2: 哎呀，这就是有人搞过呗。嗯，请来有人来看。
5: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6: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我才能得到答案。
4: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7: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一会儿会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4: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

0: 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1: 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2: 不可能。
1: 对啊，
2: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剃之后底下就没有了。它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压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3: 但是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0: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3: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3: 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使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4: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2: 今天不能说这话了，看看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3: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2: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是砸，你沙上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这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缝，因为真的很乱。
2: 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

0: 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1: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划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

0: 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1: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行？
2: 红头的。
1: 红头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真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3: 而且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
4: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1/4或者是1/2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真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说的栽庄稼人说的话呢，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6: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不说只有半夜才收得到，
3: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戴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式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陶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亲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

0: 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糕饼杯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1: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2: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5000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7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3: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2: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到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往下送，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呢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0: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1: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2: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0: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哦，

0: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1: 树木、河流、山脉与我的每一次呼吸息息相关，对自然的感知也更加深刻。这种联系让我认识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背景，它是生命的源泉，是存在的基础。
2: This journey to Hainan is an opportunity to uncover and document the natural world.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
1: 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2: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2: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3: 这个是我们的
2: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3: 窄一点 ，OK。
2: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大家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2: 有感受吗？对，
1: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2: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1: 攀登的时候，它

0: 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3: 对。
4: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
0: 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一下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2: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3: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所看到的美景也好，
4: 加油，踩稳了再走。
3: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山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记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我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赶马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

0: 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拖动了两天，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2: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100多的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十八个硬是八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

0: 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索就是绑断了，这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支撑，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古镇人人思想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心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

0: 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说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

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

0: 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

无法识客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一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

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

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

0: 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啊，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

0: 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
1: 我们来看看颔联，
0: 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

0: 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咱们俩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您走慢点，等大勇什么时候追您去了，咱们俩就能在天堂列队了。等到时候集结号一吹，您还雄赳赳地站在队列最前面，您还大声吗？

你是汉子，你才是英雄。

你在地下肯定能听到我说话吧？纸烧了就烧，烟也给你点上，你就安心待着。

0: 对不起，老师。
1: 一张吧，当心身体。
0: 莲花山丢了，现在只有升堂山这一块立足之地。
1: 不用伤心，根据我们升堂山的地势和我军的精锐，我俩共军也打不进升堂山。
0: 精锐，我军还有精锐吧？大马侯这一仗回不来了。
1: 我想也是，
2: 共军
1: 不会放他回来了。
0: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错就错在不该让二五八师去莲花山上解围，应该让他们接应大马侯，这样这两个师还有可能回到升堂山。
1: 根据刚才的强生判断，二五八师的退路已经给共军截断了，这个时候恐怕我真不知道
2: 共军
1: 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调动那么多的部队。
0: 您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将攻打莲花山的部队攻打完莲花山之后，从摘星岩方向西侧插下，那就是二五八师的退路。
1: 可是莲花山咱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就是没错，错就错在我跟洪峰彼此

0: 太过于了解，他抓住了我下棋的手。那是盛唐山还保得住吗？
1: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守三天是守，守三年也是守。我誓与盛唐山共存亡。
0: 老师，您真是这么想？
1: 哎，看你这小子。

0: 去，别停。
1: 幸福到永远。
0: 永远有多远？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那咱们结婚吧，免得你老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头直晕。
2: 结婚了，你就清醒了。
0: 是你变得清醒了，免得你总是踩不到点上，老踩我脚。
2: 是你跳错了，踩我的脚。
0: 我什么时候错过呀？

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夜轻年起兵一起跳山战马，越过田野到前面去侦察，正扑向那敌人的锐步

0: 老师，学生敬你。
1: 我记得我读军校的第一天起，您就教诲我们，
0: 参军就是要报效祖国，救中国于水火。只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毛泽东。如果当年我跟洪峰一起站到共产党那边，我也会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的战场，我依然会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可惜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我的双手拿着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土刀，
2: 心里的话都吐出来。

0: 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藤山的路线。
1: 你去拜托了。你走走，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他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0: 们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
1: 走到找到敌人为止。
0: 这盛唐山方圆百里的，这么找什么时候能找到？
1: 早晚会找到的。
2: 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况且咱也不能为了这一根针把大海都排干净。
1: 把大海排干净也得找，
0: 咱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
1: 你有更聪明的办法吗？
3: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2: 队长，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动。前几次咱们都是跟着敌人来摸清他们的位置跟布防，对吧？
4: 可现在没有敌人让你跟啊。
2: 怎么没有？

0: 从莲花山不就逃出来不少敌人吗？而且剑鞘峡和莲花山外围的敌人也有不少被咱打散的呀。
1: 哎，我觉得大勇说的对，咱们只要守住山口，像上次一样分组把守，从莲花山里逃出来敌人肯定要往圣堂山跑，咱们只要咬住他们的尾巴跟他们上山不就得了。
2: 你们是不是以为秋雨想不到这一点？

0: 留了后路就会留人，留了人我们就有机会。
1: 你们都错了，秋雨绝不会让上次的失败重演的。而且这次情况跟上次不同，上次敌人从山上下来，他们熟悉地形，知道哪有暗设的哨卡。这次呢，敌人是从金秀和莲花山逃出来的，
2: 他们对秋雨在圣泰山的布防是一无所知啊。
1: 没错，盛唐山是秋雨的老巢，也是他最后的防线。盛唐山的布防情况只有他的嫡系和少数的亲信知道，其他土匪和向山来的手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3: 嗯，完全有这个可能。
4: 可是守剑桥侠还有围莲花山的都是他的嫡系部队，
1: 这支部队根本就没进过盛唐山，他们只是布防在金秀的外围。
3: 难道他们被咱们击溃以后，秋雨就不派人接他们上山吗？
0: 对啊，对于向山雷和柳叶飞的人是一回事，但对于他自己的嫡系，他不可能置之不管吧？
3: 对，而且那些败兵也一定会去圣南山找秋雨。
1: 也许有少数的人会去，我相信大多数土匪不可能再去的，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形势。这些土匪只有两条路：一，投降；二，隐藏起来，销声匿迹，找机会逃到湖南或者广东一带。
2: 他们知道圣唐山迟早会丢，
1: 天门山和莲花山之战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土匪很清楚，圣唐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进去了。
4: 可是肯定还会有一小部分敌人一定要去圣唐山。
3: 这些人肯定是国民党的顽固犯、死硬分子的。
1: 能否守得住盛唐山，对秋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人去投奔秋雨了，我相信他不见得敢留下他们，很可能会杀了他们。
0: 这不可能，秋雨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啊。
5: 你要来点
6: 报告。
5: 什么事儿？
6: 下面朱嘴洞消息，咱们剑桥崖那边退下来了48师1部，要求进山。
5: 多少人？
6: 大概80号吧。
5: 带他们上来吧。
6: 是。
7: 等等，我怕共军故技重施，跟踪而至。老师，你觉得学生会怎么做？
5: 好吧，我来做一次恶人，听你下命令。去，把这些人给收拾了。
8: 收拾？
5: 杀了，一个也不要留。
8: 可是，
5: 我们也是不得已啊。莲花山和天门山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
8: 我明白了。
5: 你把他们领得远一点，就到虎皮崖吧。那里即便是有人跟着，他们也上不去，你们可以安全返回。
8: 是。
5: 还有，以后发生这类事情都按今天的方法办。你去各个山口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不管是48师、49师，或者是向山雷、柳叶飞的人，统统不准进入盛唐山。
8: 是。
7: 我亲自去。谢谢老师。
5: 你呀，
1: 秋雨需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这些望风而逃的残兵败将。
0: 那秋雨靠什么守住这么大的盛唐山？靠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啊？
1: 当然不是。秋雨，我们攻打天门山的时候，秋雨派遣了三个精锐师想突破我军的防线，后来被我军打退了。从那时候起，他就调集了自己的王牌师进入盛唐山。
3: 我说他怎么一定要往盛唐山里边钻呢？
1: 我们都知道盛唐山靠的是天险和地形，秋雨更清楚这一点，人多根本就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精兵强将。
3: 那他真的会杀自己人吗？

0: 秋雨为了自保，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这娘们可真懂毒的。现在醒醒你们都行。如果你们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办法，那得继续按我说的做。半小时以后出发。
1: 明白了吗？报告，台湾来电。
2: 耶！
1: 桂东军政区甘丘二位司令，总统之你部在瑶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后，甚感欣慰，特命嘉奖二位，并授钦天白日勋章一枚。勋章暂存国防部。
2: 待胜利之日，由总统亲自授予二位。
3: 放屁！勋章点个屁用！
4: 接着念。
1: 是。目前我军正加紧备战，准备反攻大陆，登陆计划也正在完善中，望二位积极行动，先给共军以沉重打击，联合广东、湖南、福建之友军，在大陆沿海各省形成游击战之燎原之势，为我登陆大军创造条件。
4: 行了。
5: 都他妈的是废话！下去吧。
4: 是。
5: 看来我们要在大瑶山决一死战了，指望台湾没可能。

0: 警长，这就是虎皮崖，他们说有人会在这里接我们。
1: 真是个险地啊。
0: 是啊，
1: 走吧。

0: 特派员，他们已经进入埋伏圈。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1: 口令，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这怎么会有共军？哟，对呀，你看，这好像不是共军，自己人，
1: 自己人，
0: 他们杀自己人！
1: 喂，这就是以咱们到这里来的目的。
0: 王八蛋！

0: 听枪声不是很远。
1: 枪声距我们直线距离3公里，在两个山的后面北侧。
2: 那边有我们的部队吗？
0: 走过去看看。
3: 怎么了副队长？我还是觉得一直有人在跟着咱们。
2: 是不是野兽啊？
3: 不像。
2: 要不然跟队长说说。
4: 后边跟上。
3: 哦，

0: 他们是从上面开枪的，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你说，这秋雨的老巢入口会不会就在这上面？秋雨不可能那么傻，他既然不怕枪声把我们招引过来，他的老巢绝不会在这附近。
1: 这些人肯定到过盛唐山的某个关卡，
2: 很有可能。那他们应该是被骗过来的，
1: 为了杀他们。
2: 没错，这简直就是一场灭口性的屠杀，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说不出来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3: 队长，找到了活口。
4: 就说了三个字：“杜鹃口。”杜鹃口。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
3: 我们的部队在哪儿啊？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猪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命令328、329团、46师。
5: 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是。镶金兽首玛瑙碑，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 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 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

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骗孩子。
0: 审判。
4: 都已经骗了，你这下能不能放？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我们的部队在哪儿？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
1: 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朱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0: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命令三二八、三二九团、四十六师，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是。
2: 处长，你也不要太忐忑了，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都摆妥了？
3: 是，一个不留。
4: 的确定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3: 确定。
5: 太好了！
6: 干司令，
7: 干司令，司令，
3: 二位军长。
7: 在这住的还习惯吧？听说你们杀了百十号自己的人，
0: 谁那么多嘴？是不是？是。你这不是犯糊涂吗？难道你嫌我们人太多了？是有这个意思。
7: 什么？
0: 特派员，我们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3: 那一百多人和枪，那可是一个连呐！兵不在多而在精。二位手下有几千人，莲花山和天门山不也一样丢了吗？
0: 特派员的意思是，守住盛唐山靠的不是人多，
3: 还是周姑娘聪明。盛唐山跟莲花山、天门山一样，守得住守不住。 关键是看天险，天险如果丢了，再让共军掌握我们的防御系统，他们的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莲花山不就这么丢的吗？
7: 那也不用杀自己人吧。
3: 周姑娘，你觉得这些人我该杀吗？
0: 啊，特派员是怕共军的飞虎小队故伎重演。 跟踪他们，摸清我们的进山途径，再闯入山中，所以才杀了他们。
3: 看来只有你能够了解我的苦心。我今天开枪动手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党国的忠诚之士。

0: 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做。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盛唐山外找寻机会，我怕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开枪，而且还把他们骗到远离我们的地方。说得对。
1: 当今之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瑶山游击基地这个我们最后的堡垒。如果我们能多坚持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诸位，今天上午，台湾国防部来电，说我军已经开始登陆沿海，美国的第七舰队。 也已经把沿海共军的防务打得淋干净，用不了几天，我军就可以打到广西。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像炸弹一样在瑶山爆炸，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横扫广西。我们是胜利在望，所以我们要坚持，哪怕多坚持一天，我们就可以拥抱胜利，拥抱胜利。
2: 你们说，我们所做的不值得吗？
3: 那司令的意思是，所有来投靠我们的人都要拒之门外，包括我的人。
4: 我的人也会来找我。
0: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盛唐山。任何人。

0: 来，你先走，我帮你接。
1: 环妹，他说的话你信吗？
2: 他们在沿海登陆。
1: 对，
2: 我不信，他们是在给我们演戏。
1: 我也不信，可是他那手实在是太狠了，他连自己人都杀，你觉得管用吗？
2: 他就是一个疯子。

0: 文梅，你不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1: 谁们？秋雨。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我也不想丢命。

0: 对，我是。刘姐，我谢谢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没有组织原则。
1: 行了。

其实我都明白，我今天就是想听你说说，下面你到底想怎么办？

0: 刘姐，你真想好了？想好了，没少想。我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本来我也没想到这儿来给秋雨他们陪葬，是你坚持要到这儿来。我猜到了，你想来收拾他。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肯定你是共产党。你若不是共产党的话，你早就跟我走了，对吗？
1: 对。
0: 好，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谁也不用瞒着谁。 我就想听你说句实话。如果我帮着你们，你们那边能放了我吗？
2: 刘姐，我向你保证，人民政府对你的过去绝不追究。
0: 那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策反我？
2: 是。
0: 那现在还晚不晚？
2: 不晚。
0: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你算不算完成任务？
2: 算。
0: 那咱们现在就走。
2: 我想做得更多些。

0: 你是想给顾军做内应，想彻底消灭他们，是吗？
1: 是，
0: 你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没错，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柳叶飞今天反不反正经不重要，共产党今天想要我的脑袋，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马上就给他们。可是我那帮兄弟，如果你们能对我剩下的兄弟网开眼，我就没什么顾虑了。共军也好，国军也好。
2: 土匪来说，都一样，就像以前那些官府招安了山上的大夫一样，到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0: 刘姐，不是像你说的这样，行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我柳叶飞今天反正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 我是冲着你周环对我这片苦心，冲着你对我这份情谊，我是冲你周环。我反正，刘姐，我谢谢你。
1: 算完成任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而且我会找人护送你下山。你信吗？
0: 我信。
1: 哎呀，要是这样，要是这样你还不能交差的话，我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没几千人的兵了。咱们这么办？
0: 你现在就下山，我来给你做内应。你带着共军往里打，我护在里边，保证给你立个头功，怎么样？刘姐，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离开？
1: 对呀。
0: 刘备，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除了你这个脑袋瓜聪明点儿，你没别的本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个狼窝。 你在这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监视着。你在这儿太危险了。今天我就送你下山，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做。
1: 刘姐。

0: 你是为了我才留在肥窝的，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呢？哼，我是谁呀？我就是个土匪。可你不一样，你要是真被那个秋雨发现了，你就是个死啊。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刘姐，你刚才说你愿意跟我干，一切都听我的，是吗？
1: 对，这点绝不含糊。
0: 那好，那你们就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1: 你说，
0: 如果我被秋雨发现了，你们一定装作对我的行动一无所知。
1: 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哎，我还没说完呢。秋雨一直在怀疑我，但他对你们没有失去信任。我一旦暴露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情完成。
1: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
0: 刘姐，这不是讲义气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死了，谁来完成任务？
1: 谁死也不能让你死。
0: 那好吧，我自己去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了。
1: 华贝，这是干什么呀你？
0: 我说的话你不听，我无话可说。
1: 切，好啊，我听你的，听你的，行了吧？你说吧，咱们想着该怎么办？
0: 我是希望你能记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以我们要做的事儿为重。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完成，不管是你刘姐还是我的性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人活下来来完成任务，你明白吗？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这才是我的刘姐，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下面该怎么办。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

0: 部队已经出发了，司令员在担心飞虎小队。是啊，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确实是一不祥棋，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差错，飞虎小队就会全军覆没。如果是这样的话，攻取盛唐山的时间没有保证。
1: 主席县令我们5月1号之前完成广西的剿匪任务，就不能完成。
0: 是啊。
1: 是不是我当时就不该同意洪峰的这个计划呀？可是，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这就是让我最揪心的。一方面，要拿同志的生命去冒险。 而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替代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就相信洪峰吧。他确实没让我们失望过，但是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命令部队，立刻组成3支侦察小分队，随时待命。
2: 还要从各部队抽调吗？
1: 对，要最强的战士。
2: 是。

0: 加油！加油！
1: 扎透了！
2: 哎，兄弟，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开。
1: 好，来，
2: 幺零，
1: 幺零，
2: 准备啊！来，一、二、三。
0: 冲着，
2: 马上去实习。
1: 安住，
2: 竹签不会有毒吧？
0: 没毒。
2: 有没有伤到骨？
0: 应该没有。
2: 大勇，大勇，你要是再往下一点，可能就没命了。
3: 没让子弹打死，倒不得竹签的穿死。
2: 坚持住啊！
3: 那我不愿死。
2: 小叔子来了，算你命大。
1: 走吧，
2: 走，
1: 来，先生，
2: 来，
0: 撑住，
2: 看着，立着，当心脚下。

0: 长，我们还要往前走吗？
1: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
0: 可再这么下去，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2: 白大雄说，刚才这些竹签说明我们离敌人的方向已经不远了。看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开始下一步行动了。都听好了啊，各自分散隐蔽搜索前进。一个人一组，找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潜伏下去。
0: 一个人一组？
2: 对，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大勇跟我一组，他不能单独行动。
3: 我能。
2: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盛唐山的正南方向。
1: 明白了，杜鹃沟口到猪嘴洞之间大概有10里的范围。大王，魏子，你们俩尽量往西，一定要隐蔽好，宁可不跟踪敌人，不要被发现。我们没有时间调整计划。
4: 是。
2: 明天不管有没有发现敌人，天黑之前在这儿杜鹃沟口门口。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出发。
4: 是。

0: 最近秋雨神神秘秘的，他在做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现在走投无路了，可是呢，还想着要和共军一战高低。
2: 我发现
1: 最近各个秘密据点都增加了好多人，机枪阵地也增加了好几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他一定另有图谋。
1: 你怎么知道？
2: 秋雨这个人我

0: 了解，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盛唐山已经四面楚歌了，他现在还不慌不忙，显得很从容。尤其是昨天。
1: 昨天怎么了？
0: 昨天我跟踪了他一次。
1: 你跟踪他，你没被他发现吧？
0: 应该没有，我离得很远。但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午夜十二点整的时候，秋雨总会去电讯处的发报室。
1: 嗨，这个很正常嘛，他本来就是搞情报。
0: 关键是他跟谁联络？现在解放军的剿匪大军已经把各路土匪都赶到深山老林了。照秋雨的逻辑来看，他肯定不屑于跟这些残兵败将联络。
1: 台湾？他会不会跟台湾联系啊？他不是总说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什么反攻大陆什么的？
0: 痴心妄想。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最担心的是，
1: 担心什么？
0: 我们的内部，甚至是核心机关有叛徒，他一直潜伏未动，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我怕秋雨是跟他联络。
1: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洪峰告诉我的。
1: 我告诉过你，周环，洪峰他是杀我娘的凶手，他是和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刘姐，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恳求你不要跟洪大哥斗了好吗？
1: 不可能。

0: 我跟你坦白了吧，洪大哥是我恋人。你说什么？你跟我再说一遍。我们早就是恋人了，因为他以前受人陷害，身陷囹圄。
1: 我又派来潜伏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就分开了。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杀我娘的仇人，你在这儿处处的包庇他，是吗？
0: 刘姐，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娘一定不是洪大哥杀的。
1: 有证据吗？
2: 没证据，你说什么？
1: 可是这件事情的轮廓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秋雨干的。
0: 简直胡扯！洪大哥和他决裂了，他由爱生恨，所以百般的陷害洪大哥。这件事儿，一定是他策划陷害洪大哥的。
1: 我不信！洪峰就是洪峰杀了我娘，我要是不杀了他。

0: 刘姐，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这次不管你相不相信，
1: 我只能答应你。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0: 谢谢你，刘姐。我必须要拿到他们的通讯底码，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引开他。
1: 行。

0: 曹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家要把守旧，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
1: 以后谁有爱是好呀，
2: 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老师的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其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6: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7: 染发要健康，
4: 认准九黑堂；
8: 染发要安全，
4: 认准九黑堂。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7: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0: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得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1: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11: 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12: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11: 刘老师，你好。
13: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

0: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2: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1: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是，哎呀，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儿。
1: 是
0: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4: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4: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4: 开始。
0: 好。
1: 好嘞，
0: 黑了，
1: 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

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心智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

0: 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将告吧。
1: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3: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4: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5: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4: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7: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9: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0: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11: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

0: 黑了，
1: 看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
1: 啊，
2: 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九黑糖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糖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糖，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糖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糖。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

0: 我对他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就胚糖。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同学，你看，现在发射的是第一层地道口。

0: 小鬼子还挺忙活，咱们得帮助帮助他。什么帮助太难吗？对，一会儿你就知道。小星，小星，通知崔连长，通知崔连长，开火！崔连长，崔连长，
1: 我在呢。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始。

0: 够了，
1: 小点声，
2: 起来，快，
3: 继续干活，
4: 起来，
2: 哪里这么多攻击点啊？
1: 凯旋，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有打枪的地方。

0: 我是个好样的。
1: 廖队长，难道你们同胞和敌人同归于尽，来换胜利吗？
0: 你少跟我啰嗦啊！这要是小鬼子到你家去打，你也会这样。

0: 什么情况了？这帮兔崽子们！啊！下一个，告诉我撤！
1: 好。哎，我的个娘啊！哎，杜洋人，别打了，赶紧先。

0: 太棒了，太神奇了！
1: 啊，哎，杜洋人啊，你这样太浪费子弹了，一梭子弹才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划算了。
0: 你别说，我还有一百子弹呢。
1: 你有一千发也不能这么浪费啊，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子弹打完了就打完了，没人能给你补充。
0: 好好好好，我回该挣呗。
2: 好了好了，你俩不要再吵了，好吗？啊，崔连长，崔连长，
3: 文宝，我在。
2: 哎，小鬼子来得很猛啊，咱们来一个内外夹击，我到村口迂回，好不好？
3: 好，我明白了。
2: 走了，
1: 走。

0: 你们接着给我钻！等等，土八路设置了反爆破，这样下去只会增加死亡，毫无作用。是啊，
1: 太君，下面还有第二层地道。对呀，咱把第一层给他刨开了，他们钻到第二层，那不还是找不着人吗？
2: 川宝，上面情况怎么样？现在是这样，小鬼子已经炸开了第一层地道，你们一定别动啊！乡亲们，没事了。
3: 杨叔叔，杨叔叔，
4: 你害怕吗？
5: 不害怕，鬼子不敢下来。
4: 不要害怕啊，很安全这边啊。

烧，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0: 我传宝，我传宝，什么事儿？
1: 陈宝，鬼子下来了，鬼子下来了！
2: 一定要守住，第二个地道口，一定要守住第二个地道口。
0: 走，咱们过去。
2: 好的。
0: 英子，别害怕啊，林霞阿姨在一起。林霞，你要保住你自己啊，要安全一些。
2: 啊，不用不用，我不用，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0: 杜伦，别哆嗦了，快走吧，走。

去看看，怎么还有活的？快，你抓起来！走，快！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上去看看。

0: 怎样？
1: 上去以后呢，左边有三个，右边有四个。
0: 行，交给我。
1: 小心点。大哥，一会儿你从后面带着牛娃和淘气，你们从两边呢夹住他们。
2: 报告！报告警察队长，将军阁下命令你尽快结束战斗，抓获美国人。
3: 知道了。从外有什么动静没有？
4: 黑风口地道已被土方路堵死，村外几个地道口都有地雷。
5: 牛娃，王八！
6: 太君，你有什么吩咐？
3: 为什么没告诉我？村口地道外有地雷。
6: 嗯，太君，我也不知道啊。
5: 第二层地道口在哪里？白工人在哪里？
6: 太君，太君，好像在那边，就在那边。
5: 去，去，
6: 嘿。

0: 小刚，给他包扎一下。
1: 小鬼子，
2: 小鬼子还
3: 在那包扎？
2: 冷静啥？他小鬼子杀咱的时候冷静过吗？
4: 是啊，
5: 杀人！杀人！
6: 不要动！
5: 杀人！
6: 不要动！
7: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近点儿！乡亲们，听我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咱八路军有纪律，不能伤害俘虏。
2: 这小鬼子抓咱的时候，他优待过吗？
8: 对呀，
2: 宰了他！宰了他！
9: 宰了他！
10: 宰了他！
11: 冷静点，冷静点！
12: 不要动！
11: 听我说，听我说，咱能和日本人一样吗？咱能和日本人一样做惨无人道的事情吗？大家都冷静点，先都坐下，坐下。
13: 听林村长的，都休息吧。
11: 小王，快给他包扎。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14: 这里，这里。
15: 告诉我敌大口在哪里？
14: 太君，我只看到那美国人从这里进入的高街庄。

0: 刚才麦登底雷那个线让小鬼子打断了，那咋办呢？赶快带乡亲们转移，
1: 正在转移呢，但是动口小速度慢，都怪俺刚才没有把地雷引爆，这咋能怪你呢？咱赶紧想个办法吧。乡亲们，乡亲们，我是苗旺旺，皇军来啊，不是针对你们的，只要你们交出那个美国人。皇军不会为难你们的，乡亲们，快点把那个美国人交出来吧！我再给你们3分钟，不然皇军就要放毒气弹了。

0: 下去，活捉美国人。
1: 王文军，小心呐！

0: 否则，我就引爆毒气弹，咱们同归于尽。 只要你们交出美国来，我保证不引爆毒气弹。我数一二三，一，二。
1: 这儿没有美国人，我是村长，有事冲我来。
2: 李小姐，别去。
0: 你交出美国人！ 否则我要引爆毒气弹。
1: 好，我把他带来。
3: 媳妇娘，
1: 他来了。
0: 媳妇。

0: 等着战斗结束了，咱一叙叙
1: 在村头的石娃子。你啥时候给俺生个大胖小子？
2: 去你的！

0: 上。啊！哎，曹军
1: 啊，
0: 通知崔连长进入夹壁墙，两面夹击，狠狠地收拾小鬼子啊！
1: 好，
0: 有话，
2: 哎，
0: 把地道口恢复一下。
2: 哎。

0: 陈宝，你来看，大炮，
1: 这可是好宝贝啊！走，过去看看。

0: 孙连长，这上面应该就是关帝庙了。从这里出去，院子后面东西各有两道大壁墙，从这边出来就是隔壁五大爷家。记住了，只在夹壁墙内打鬼子，千万别进院子。
1: 好，
0: 快去去。
2: 同志们，上。
3: 刘王，
4: 哎，
3: 这两个家伙不错啊，咱们主力部队正好缺这东西呢。
4: 队长，这玩意儿咋摆弄的？啊？
3: 咋摆弄的？
5: 哎，这我赢。
3: 什么？
5: 那我赢？
3: 问你，你会？
5: 当然会啊，赢不过啊。
3: 好，杜伦啊，咱们也打村子里的小鬼子，让他们尝一尝这大炮的滋味啊。
4: 对，
5: 好，没问题。
4: 来。
5: 没问题，那目标哪里呀？
3: 目标就是村子里的十字路口，小鬼子最多的地方，看见没有
5: ？OK， 啊，那那边，目标852，
3: 开炮！
2: 开炮！
3: 开炮！炮弹还没装呢。

0: 可以吗？对方。
1: 奇怪，鬼子怎么自己杀自己人？
2: 给我挂！喂，给我挂！你们把东西给我挂出来！
3: 刘子森，
0: 开刀！
4: 肯定是保哥的吧？
1: 同志们，咱们的破壁团来了，准备杀鬼子，走！
2: 陆雪，我的老同学，给我冲！
5: 不行了，不行了，坑已经垮了。
2: 报告，队长，那边八路主力发现了。
5: 快点，快撤了！八个，队长，咱们撤吧。坑陆军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快撤啊！
2: 撤吧，队长，
5: 撤！
2: 撤！
6: 哎，打得不错啊！
7: 打得好，大哥，
8: 再来，
6: 再来，来，
8: 壮，
6: 哎，壮队长！哎呀，
9: 小鬼子重兵对付你们高家庄啊，派了两个小队对付我们。啊，看来这小鬼子对你高春宝很重视吧？这两门大炮是你们缴获的？
6: 哎，对，多亏了杜伦啊！要不是杜伦呢，这小鬼子也来不了。小鬼子也来不了呢，咱也缴获不了这两门大炮啊！
10: 对，
6: 哎，杜伦。这个是赵家庄的赵队长，这是我们的军事专家杜伦。
2: 哎呀，很感谢你，感谢你啊，
11: 船长啊，咱们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了。
12: 船长，
11: 想赖账啊？当年跟我借枪的时候怎么说的？啊，想赖账门都没有。
6: 赵局长，来看，哎，你看看，借了一杆枪，还两门炮，还有16发炮弹，是不是亏了？
12: 亏大了。
11: 你高春宝什么时候干过吃亏的买卖呀？啊，要算细账，你还欠我的嘞。杜伦，
13: 首长好。
11: 哎，你好，你好。
13: 你们真了不起啊！这次敌人来了多少啊？
6: 差不多1000来人，我们呢100多人，小鬼子是我们的10倍。
11: 哎，这可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啊！回击一点说明了，我们高家庄的地道那是坚不可摧啊。
13: 如果我不是自己看得见呢，我不可能觉得是真的。地道战太 great 了。
11: 杜伦中尉啊，你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和我们同甘共苦，一起战斗，我应该代表我们冀中人民向你表示敬意。
13: 不，我应该要是你们的敌人。我来这边的时候，我不可以打仗。我你们都教我啊，我以前什么都不明白呀，现在我都懂了。我也知道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呢，太厉害了。
11: 看来啊，咱们的这个地道战的精髓是让他学到了。哎，咱们是不是得让他交学费啊？
13: 对，没问题啊。哎，姚队长，我向你报告一下，我打死了5个小鬼子啊！
6: 打死了5个小鬼子？
13: 对啊。
6: 你用了多少弹药啊？
13: 一个手榴弹，还有10几个子弹呢。
6: 哦，那哪行啊？太浪费了。我们的目标是啊，不浪费1颗子弹，是1颗子弹消灭一个小鬼子。
13: 我知道小新跟我说过了，我不会努力努力改正的。
4: 一看就知道他没吃过苦。
6: 没错。
14: 船宝。
6: 啊。
14: 赵局长。
6: 咋了？啥？

0: 刘延同志是好样的，俺背了着他在家陪俺娘呢。他非得来。十岁那年，他爹他娘出海打鱼，遇到了海难。俺家都是土小子，俺娘喜欢闺女，把他领到俺家来。 后来鬼子来了，俺们那里遭的雷，打鬼子，俺卖的雷，他挂线，配合的可好了。一晃就是5、6年，后来俺娘做主，把他嫁给俺。乡亲们还没喝完俺的喜酒嘞，俺都接到任务来这儿了。 现在了，俺媳妇儿，
1: 聪波儿，我们高家庄的所有人民会记住他的。

0: 你居然眼看着帝国优秀的隧道爆破专家就这样毁在土八路的手里。
1: 请司令官阁下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吧。我知道您三年来亲手培训了一支专门对付地道战的特种小分队。
0: 不错，他是我在华北派遣军内部亲手挑选的精英，是我的王牌小分队。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出这张牌的。
1: 请司令官阁下批准。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8: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嘿嘿嘿，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9: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九黑糖。
10: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九黑糖。
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9: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

0: 方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哎呀，
3: 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4: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3: 刘老师，你好。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
1: 嗯，
3: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4: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2: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4: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您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儿。
1: 是
0: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
0: 好，
1: 好嘞。
0: 黑了，
1: 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
0: 啊！
2: 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的。
0: 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

0: 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3: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4: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7: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8: 真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9: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10: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5: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0: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上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9: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8: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12: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5: 清水

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

0: 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2: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3: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6: 看黑了，
5: 你看，
6: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3: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6: 是啊，
3: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6: 嗯嗯，我闻了
3: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6: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3: 你也闻闻，
5: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3: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6: 没错，
5: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6: 没错没错、
3: 您说
5: 这个效果特别好。
6: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得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5: 这回您放心了吗？
3: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5: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7: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鼻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

0: 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华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就黑糖。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华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就黑糖。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舒云、聪博还有杜伦，他们马上就要走了。这么长时间呢，给我们高家庄的游击队呢，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呢，把这里当一个家。只要有时间，欢迎你们再来。来
1: 来，杜伦先生，
2: 来，了不起的人民。高家庄我肯定不会忘记的，我肯定再回来，
3: 让我们相约抗战胜利。
1: 对
4: 对，祝你们提前胜利吧。大家别这样看着俺，没事儿，俺媳妇儿在天上看着俺嘞，俺代替她敬大家一个。干，
5: 松伯说的对，来，让咱们用这碗酒为牺牲的同志送行。来，来，大家坐吧，坐吧。是是是，来来，杜伦先生，
1: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来来来。
5: 哎，好嘞。
6: 小马，你呀，这次我准备把小吴同志带回去，局里安排他学习和训练，将来啊，这小子一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2: 我真冒昧这样问你，可是，我很想有在这边工作。
6: 杜伦先生，你这次的考察已经结束了，上级为此啊专门发来了电报，请你马上回重庆。
2: 那林村长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7: 杜伦中尉，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不能跟你走。这样吧，你还可以经常过来，就像走亲戚串门，我们高家庄是永远欢迎这位杨朋友的，大家说对不对？
8: 对。是。
2: 那我们可以单独谈一下吗？
9: 有啥事儿啊？我看就在这说挺好。

0: 你
1: 好吧。杜龙中尉，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2: 美丽的，勇敢的，聪明的，漂亮的林夏女士，从我来到这儿，我被你的魅力吸引了，我真的喜欢你。
1: 杜伦中尉，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是需要，只要你的人。
1: 杜伦中尉，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是一个外国人，我们不论是长相还是文化都有太多的不同了。如果我们俩走到街上，还不被别人笑死啊？
2: Oh my god！ 可是你看，勇气跟爱情完全不一样，没有关系的。
1: 不过，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回去吧，别让他们等太久了，好吗？
2: 真有魅力的女人。
1: 回去吧。

0: 哎，宁霞，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我……你怎么了？今天杜伦叫你出去跟你说啥了？嗯，他也没什么，就是啥呀？就是说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好
1: 啊？那你答应他了吗？
0: 你说呢？
1: 你说的我哪能知道啊？
0: 你木头脑袋啊！
1: 哎，
0: 那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该不该答应他？
1: 你不能答应他呀！
0: 你不让我答应他，我该答应谁啊？
1: 我。
0: 我答应你行不行？
1: 好啊，好。
0: 你这次倒答应的挺痛快的。

0: 小日本，你得什么得干活呀？问你话呢。哎，我说日本人是不是都这么没礼貌啊？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会不会说话呀你？
1: 妮儿，淘气，
0: 妮儿，
1: 来给你做饭了。
0: 哎，
1: 接着。
0: 哎，小块倒水给他。
1: 哎，
0: 妮姐，妮姐，妮姐姐。你看，跟他说一天饭了，他都不理我，哑巴他是一个。
2: 来，喝点水吧。哎，我说你咋回事啊？你数骆驼的吧？
0: 哎，你到底迷信不迷信啊你？啊？
2: 是。
0: 嘿，我说你这人，我告诉你，我们不上去你就知足吧。